0: 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无业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

奥亚夫终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骑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

0: 和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0: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

0: 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提得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什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
5: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6: 3、2、1，点火！
7: 点火！
8: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5: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9: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0: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1: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2: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5: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
1: 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荣获七一勋章。
2: 新广时评：平凡坚守亦是最动人的初心答卷。
1: 15期间，我区将以深入实施科技兴疆战略为引领，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三大主题展览同步亮相，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上午10点，庆祝大会

0: 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三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初心使命，不负历史重任，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和两优一先表彰人员学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讲话引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强烈共鸣。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讲师韩宗立：
3: 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奋力建设美丽新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为党校教师，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夯实理论根基，引导党员干部强化党性修养，砥砺担当作为，同时结合新疆实际，深化党建现实问题研究，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切实履行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
2: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党总支此次被授予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称号。新城西门村党员干部收看了庆祝大会盛况。新城西门村党员阿纳尔古利阿布利米提：
4: 作为新城西门村的党员，我很自豪，亲眼见证顺利道路越来越宽，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各族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争取致富，主动服务邻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自治区人民政府督察一室副主任帕哈尔丁·斯坎旦尔：
1: 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榜样，弘扬光荣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初心使命。
0: 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党委书记孙红广：
2: 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组织阵地延伸到果园地头、街区巷道、产业发展一线，用走心服务拉近干群关系，以实干担当凝聚民心，真正把大会精神落到实处，转化为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具体工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坚决做响应总书记和党中央号召的排头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兵团第六师新湖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金刚：
3: 我从一名青年志愿者成长为兵团基层领导干部，真切感悟到唯有实干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今后呢，我将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精神，立足岗位担当使命，扎根边疆服务基层，带动更多青年投身维稳戍边事业，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兵团高质量发展答卷。
0: 义乌县义共体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李娟：
4: 我们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延伸党组织的工作触角和服务半径，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玉民县牧区，吴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40余载以马背为家，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玉民县牧野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荣获七一勋章。请听塔江台记者蒋楠、陈志立的报道。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吴哈斯·苏莱曼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吴哈斯·苏莱曼：
7: 国家给了我最高荣誉，我是一名党员、一名医生，要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哪里有困难我就去哪里，为牧区的群众治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6: 1975年，20岁的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主动放弃县城工作，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身形瘦削的吴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遍崎岖山路，涉过湍急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牧民阿勒嘎热爱汉至今难忘吴哈斯·苏莱曼的救命之恩。
8: 1987年11月份，我生孩子的时候在巴尔鲁克山东牧场，当时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孩子没有声音，孩子嘴里的脏东西医生嘴对嘴把它吸出来了，孩子哭出来了，吴哈斯医生救了我和孩子，我特别感谢他，他是为民服务的好医生。
6: 2015年，退休后的吴哈斯·苏莱曼依然闲不住放不下，他建立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每周至少3天在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把流动义诊变成了固定阵地，10年累计接诊群众6.5万多人次。2021年，他又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宣传教育阵地，讲述边疆医疗卫生事业巨变和民族团结故事。

0: 服务群众，我们在京糊涂工作中以他为榜样，认真为乡村的各位患者服务。
1: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平凡坚守亦是最动人的初心答卷。建党105周年之际，吴哈斯苏莱曼荣获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不只是对个人的褒奖，更是对基层一线党员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精神的高度肯定，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了价值标杆。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崇高的事业既需要攻坚克难的非凡壮举，也需要久久为功的默默坚守。吴哈斯苏莱曼放弃安逸，深耕基层，跨越寒暑，接续奉献，打破了在岗履职、退休离岗的固有认知，将为民服务从一份职业变成了贯穿一生的信仰，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一以贯之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一枚勋章承载初心使命，凝聚榜样力量。吴哈斯苏莱曼的坚守，既守护了边疆民生福祉，厚植民族团结根基，也感召后辈接续深耕基层。这充分说明，基层是淬炼党性、建功立业的主战场，平凡岗位亦可成就不凡价值。榜样照亮前路，初心砥砺前行。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当以先进典型为镜，摒弃浮躁功利之心，扎根基层，躬身实干，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平凡的人生答卷，让共产党人的初心光芒照亮各行各业。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去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7月1号，清河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等仪式，凝聚党员力量，更续红色血脉，激励全县党员干部砥砺奋进，建功新时代。清河县预备党员代表严鹏：
4: 非常荣幸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加倍努力，踏实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库车市开展参观零基路烈士纪念馆活动，吸引周边县市近100名党员参加，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新河县塔木托格拉克乡干部努尔古利加帕尔：
5: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3: 马拉斯县举办了诗歌颂党恩、银铃绽芳华庆七一主题朗诵活动，红船从南湖起义、遵义、红色记忆等作品回望百年革命征程。朗诵完毕，全场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昂扬奋进的歌声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马拉斯县第二小学退休教师阿利特古利波塔恩：
6: 一首首诗歌道出了我们所有人对党的感恩，在党的带领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党员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感恩党，守护我们的共同家园。
3: 6月30号，和硕县在马兰红山军博园举办2026年马兰花开映初心，砥砺前行谱新篇主题红歌合唱比赛，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峥嵘岁月与辉煌成就。唱支山歌给党听，歌唱祖国、马兰谣等经典红色歌曲轮番唱响。和硕县居民程丽华：
7: 让人热泪盈眶，这些歌曲激荡着我们爱党爱国之情，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应该用饱满的热情和使命感，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和力量。
3: 重庆援疆前方指挥部组织全体援疆干部开展了不忘初心、重温誓言主题情景体验党建活动。在修建红新渠环节，大家手持塑料板，分工协作搭建水渠，模拟当年军垦战士在戈壁荒滩上徒手开凿红新渠的艰苦场景。重庆市援疆干部、哈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周娇：
8: 倍感振奋光荣，更觉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0: 疆是党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以实干担当，履行党员使命，扎根边疆，奉献边疆，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重庆援疆力量。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明确155期间，我区将以深入实施科技兴疆战略为引领，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刚介绍，155期间，我区将聚焦实施科技兴疆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变量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最大增量，全面激发创新活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高质量编制自治区155科技创新规划，系统部署未来五年科技创新重点任务，加快新疆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争取纳入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总体布局，构建一核引领、两极辐射、多点支撑的区域创新格局，加强南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
2: 在创新体系建设上，我区将打造服务战略需求、具有新疆特色的科技创新核心力量，优化高能级创新平台布局，规范运行已建成的新疆实验室，持续在重点领域布局筹建新的科研平台。朱大刚，
3: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提升创新能力，开展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研究，构建以企业技术中心为基础、中试平台为支撑的产业创新平台体系，培育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鼓励央企在我区布局研发机构，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
2: 朱大刚介绍，围绕产业升级与创新生态培育，我区将聚焦能源、粮食、生态等特色优势领域，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实施人工智能加创新行动，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链条，以人才引育和数字赋能夯实发展基础，
3: 实施好新疆重点人才计划，加大一事一议引进院士、整建制引进高水平创新团队力度，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当先锋，加快引进国外高层次人才，承接东部数字产业转移，培育本土数字创新主体，推动农业农村、社会治理、文化旅游、遥感图像、智慧能源五个重点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为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数据支撑。
4: 6月30号，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工，这是乌鲁木齐市开工建设的首座抽水蓄能电站，也是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建项目。请听报道。
5: 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位于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高崖子河流域，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工程总投资105.1亿元，整体施工总工期72个月，项目建成投运后设计年发电量是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据测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70.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5万吨。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项目部主任尹思全告诉记者，
6: 电站投运后将承担新疆电力系统调峰、填谷、储能、调频、调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助力新疆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5: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英表示，将全力做好项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7: 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攻坚建设堵点，破解发展难题，全力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效。
1: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正在昌吉市火热举行，高技能人才成果展、职业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特色展三大主题展览同步亮相。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的报道。
8: 在非遗技能展区，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及兵团的44项非

0: 一项目有序排布，哈萨克族刺绣、蝶翅画、吐鲁番彩陶等精品非遗作品悉数展出，同时金丝玉雕刻、沙粒画等特色非遗技艺现场实操展演，鲜活展现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赏。乌鲁木齐市民宋凯特意带着儿子前来观展，
1: 带孩子就过来参观了一下这个非遗展馆，正好还有这个乐器，我家孩子也比较喜欢乐器，他就坐在这顺手拉了一下，我等会还要带他去到里面的这个赛点，让他们见识更多，对他的成长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在职业技能成果展区，一幅幅展板，一件件作品，全方位呈现了全疆“十四五”以来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技工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评价等方面的成果。展区不仅展示了智能设备、低空经济等现代创新服务成果，也集中展现了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彰显了新疆职业技能事业的发展活力。巴州红旗技师学院的参赛选手靳天宇完成上午的比赛后，走进各大展区参观学习。他告诉记者，
2: 我感受到了工匠前辈踏实钻研的精神，让我知道学好手艺也能闯出更好的前途。今后我要以工匠为榜样，认真学习，苦练本领，兼顾科技学习与文化传承，努力用自身技能建设家乡。
3: 这两天，玛纳斯县持续出现40度以上高温天气，受此影响，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分蒸发量大幅攀升，湿地公园立即启动生态补水工作，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和功能的可持续性。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玛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4: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取水顺着防渗渠源源不断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引水渠道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保障输水通畅，减少输水损耗，并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原生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浪费。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5: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使得湿地公园的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我们加大了科学补水的力度，确保水面是得到一个提升，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
4: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持续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5: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30号，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绿色智慧自愈智能微电网实现稳定运行，这是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可常态与大电网并网运行，故障状态下能瞬时切换孤岛运行模式，保障县域一类重要负荷72小时不间断供电。
3: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暑运期间，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270万人次，日均发送20.5万人次。
6: 暑运期间，中国南方航空计划在新疆加密新开40多条航线，总体运营航线达120条，日均执行航班318班次，同比增幅20%。7月起，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干线航班。
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8: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8: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 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

0: 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 哇，太划算了！
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5: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4: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
5: 塔城多云，21到37度。
4: 伊宁多云，20到35度。
5: 伯乐多云，23到3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5: 奎屯晴转多云，24到36度。
4: 石河子多云，25到37度。
5: 昌吉晴，25到37度。
4: 哈密晴，25到43度。
5: 吐鲁番晴转多云，32到50度。
4: 库尔勒晴，26到40度。
5: 阿克苏多云转晴，23到39度。
4: 阿图什多云，25到38度。
5: 喀什多云，24到38度。
4: 和田多云，24到38度。
5: 乌鲁木齐晴，25到36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6: 老板，这个16咋卖的呀？
7: 10块钱3斤。
6: 便宜一点吧，老板。
7: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6: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7: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便宜了。
8: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16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9: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8: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9: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8: 早安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相信自己。
1: 嗯，
0: 哇，真的是啊，热情的和七月相拥，七月难忘的七月，七月火红的七月，七月光辉的七月。
1: 其实说到七月，昨天的时候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七月已经到来了。
0: 嗯，昨天小爱也收听了我们就是昨天早上我们单位集中收看的
1: 是吗
0: 活动。
1: 嗯，不但看了，而且呢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推文。其实看到这些消息和新闻的时候，那种由内而外的民族自豪感会很强。
0: 嗯，是的，昨天有八名共产党员颁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哎，真的那时候是不是真的被深深的震撼到，而且向他们致敬。
1: 没错，
0: 来自人民，只跟人民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 嗯，是的。
0: 嗯，现在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八位共产党员。
1: 嗯，第一位呢是马善祥，他是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式，用温情解忧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同时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
0: 是的，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
1: 嗯，是的。
0: 那第二位是王玉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呢，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的岗位默默的奉献，恪守着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那一段广告之后呢，让我们来认识第三位。
1: 李连成，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他呢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
0: 哎，是的，武哈斯·苏莱曼，40余在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1: 下一位是吴亚琴，他是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的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0: 哎，是的。还有陈俊武，投身石油化工事业70余载，担任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推动我国炼油工业从落后走向世界前列，攻克煤机甲醇制锡精世界性难题。
1: 下面一个是脱贫攻坚惠农兴民的模范赵亚夫，他60多年来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
0: 嗯，钟觉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

0: 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1: 没错，看到他们这一些人，我就觉得同样也是我们年轻一辈的学习榜样。
0: 嗯，是的，网友也说到了，致以崇高的敬礼向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楷模们学习。还有呢，留言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默默无闻的英雄前辈们学习和靠拢。
1: 嗯，是的。
0: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其中呢有一位来自牧区孩子的期待爸爸。
1: 嗯，是的，他呢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他是3200个牧区孩子的期待爸爸。
0: 嗯，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他来自新疆，是玉明县牧民。对乌哈斯苏莱曼最真切的评价就是群山连绵，牧草枯荣，寒暑流转。而这位牧区医生骑着骏马，背着药箱，踏遍了玉明县的每一片牧场，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牧区群众向生命健康。
0: 嗯，是的，巴尔鲁克山上没有人不认识他，草原上的花儿有多少，他做的好事就有多少。他也把大半辈子的温情呢都留给了草原上的牧民。
1: 嗯，
0: 2026年的7月1号的上午，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灯火璀璨，熠熠生辉的七一勋章佩戴在了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的胸前。
1: 是的，那早年间巴尔鲁克的山区地域非常的辽广，人烟也很稀少，牧民居住的很分散，而且山路崎岖难行，牧区的一个医疗资源极度匮乏，没有固定的诊室，也没有急救车辆，一旦遇到产妇难产、突发急症，包括牧民求医困难，只能默默煎熬。但是在1955年，出生在玉明县阿勒腾野穆勒乡白布谢村的乌哈斯苏莱曼一次次目睹着乡亲们被病痛折磨的样子。
0: 嗯，是的，
1: 他第一次知道医生两个字的重量，
0: 是因为他的叔叔。那他的叔叔呢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每天背着药箱走村串户，每次出诊回来呢累得都不想说话，但是呢眼睛里有光。病人好了，家属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往叔叔手里塞，一把奶疙瘩，一碗奶茶，不停地说着热和麦特。
1: 1969年，乌哈斯苏莱曼开始跟叔叔学习量血压，用听诊器包括打针。1973年，他前往塔城地区的卫校学习护士专业。1975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玉明县的牧业医院。那他第一次也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牧民逐水草而居，每年辗转几百公里，而一场大雪封山，人们和外面的世界就断了联系，生了病能不能活命全看天命。
0: 那在那个年代，牧区的医疗条件有限，接生助产是牧区医生绕不开的工作，也是最考验医术的应变能力的时刻。在1986年3月18号，库鲁斯台草原暴雪，夜里有人骑马找到医疗店，说孕妇夏拉帕提屯哈兹羊水破了3天，孩子生不出来。10几里路，雪没过马腿，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赶到毡房，产妇呢已经没有力气了，脸白得像毡房里的钉子。
1: 嗯，
0: 打开药箱消毒，戴手套查体之后呢，情况危急，胎儿的胎位不正，一条腿先行娩出。毡房里生着牛粪炉子，火光忽明忽暗。乌哈斯苏莱曼跪在地上，匆匆地把卷了边的课本翻开，看着图示，然后把孩子的腿轻轻地送回宫腔，一点一点地把头位调整。
1: 那孩子出来之后呢，但是没有呼吸，他判断应该是呛到了羊水。乌哈斯苏莱曼弯下了腰，把嘴贴在孩子的嘴上，一口一口往外吸，吸了3-4口之后，把孩子倒过来照着屁股拍了2下，这哇的一声，那孩子哭了。这个也是他接生的第一个孩子。那之后的40年里，乌哈斯苏莱曼接生了320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也亲切地叫他期待爸爸。
0: 嗯，是的，1993年的11月，乌哈斯苏莱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者问他入党意味着什么，他答得直白又恳切，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1: 嗯，没错。
0: 当然，乌哈斯苏莱曼的故事还有很多。那 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我相信我们年轻的一辈都会向他看齐。
1: 是的，其实我在昨天的时候专门去搜了一下他的资料，包括看了他一个短的小纪录片，然后呢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在采访当中呢也是不间断的停下了好几次，就是要重复自己，就是让自己身体保持一个机能。那同时他的小女儿也在嘛，然后我看了他小女儿说这个乌哈斯他确实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这个牧区的民众，同时也为自己心里的那个崇高理想。而且他还说到了在这个小女儿上大学的时候，她父亲跟她说，就是希望她能够去报这个医学类的专业，然后跟她说新疆医科大是个很好的选择。她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像她一样充满着力量，充满着这样前行的一个信仰，同时呢也学到更多的医术，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我昨天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应该是在11:30左右，其实看的眼眶是有点红红的，因为这种真挚的情感，包括她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就是都是我们普通人可能无法去理解无法去做到的事情，而他却做到了。
0: 嗯，是的。那么昨天呢，八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看到就是我是全程看了，虽然前面没有看全，但是回家之后我全部看了。然后看到每一位我们的英雄出场的时候，虽然他们年龄已经很大了，有些是用轮椅坐着轮椅来的，但是他们身上真的是熠熠生辉，闪着光亮。
1: 没错，
0: 真的把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同时他们也都说到了，就是虽然我年龄大了，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依然在。
1: 嗯，是的。
0: 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所有的英雄们。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刚才呢，我们已经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发送到了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到了网购。那618也是刚过，
1: 是的。
0: 那很多的朋友说，哇，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那肯定是要买一些避暑防暑的用品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让自己更凉快的物件。
1: 对的，那而网购呢基本上就像是开盲盒一样，总有人可能会忍不住好奇买一些这个平时怎么可能不用到的东西，但是呢却觉得哎太好玩了，太抽象了，一定要去买，然后有很多这样的奇奇怪怪的小物件。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网上买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呢？
0: 最奇葩的东西，好像我还真的不是那个猎奇的那个，就是可能属于那个就是实用型的，
1: 就是有用才买。
0: 买东西的时候我会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那没用的东西基本上我不会往家里放，因为我觉得那个家里一定要保持一个整洁和干净，因为当整洁和干净的时候，你的内心是非常开阔的，就
1: 是
0: 它不拥挤。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家里整洁干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年轻人嘛，总是会买一些自己可能觉得哎非常好玩的东西。其实我就尝试过，就是我发现我可能有一点点不信邪吧，就是我总是会，就是大家都知道网上有很多的那个图片它是用 AI 生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模特，它连 AI 生成都没有，就是一张那个手画的那种，就是二维的那种画图画。我就在想，我说这样的衣服到底它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我不信邪，我真的买过一次。
0: 哎，能穿吗？
1: 穿不了，就是我当时买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被人穿它。但是我非常好奇啊，就大家刷淘宝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种漫画的那种风格，然后写实的风格，然后就是直接挂一个链接在那里，打开淘宝它就是一张图片，没有任何详细介绍。我一看，我说这个店有点奇怪，然后点开看之后，我发现它还有销售量，我就不信邪，我说我今天到时候买买看这到底什么情况。
0: 对，这么独特，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呢？所以就买了，买了之后我发现果真它就是图片。
1: 怎么说呢，后面呢我发现它也不是说，可能是我期待也比较高吧，因为它确实大家都说货不对版货不对版，它首先给的就是个图片，没有货，我没有办法去对照它。怎么说也能穿吧，但是呢我还是退掉了，因为我本来就是想买它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现在呢真的是非常的好了，退货呀也比较方便了。大家还记得就是刚开始在各大平台上这个购物的经历吗？就那时候退货也不方便，而且很多都是要运费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买的东西也不太贵，然后买回来之后你还想算了，就这个将就着穿吧。所以那时候真的就会经常会买到那种卖家秀和买家秀，
1: 是的，
0: 货不对版的情况。因为那时候真的不是因为猎奇，是因为真的觉得它好，所以买回来之后真的有那种网上的时候你看它穿上特别好看裤子，然后买回来之后发现自己两条腿都可以穿进去，
1: 是的，
0: 穿到一条腿里的那种裤子。

0: 或者两条腿都特别特别窄，根本穿不了，
1: 都穿不进去的。
0: 是，
1: 还有一次呢，我是因为要主持节目，然后在网上买了一件礼服，那件礼服呢也不贵，然后呢当时就说的天花乱坠，而且刚让你看了那些料子啊什么的，就是模特也试穿了、哎，就觉得特别的好。买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基本上没有人能穿上，就小爱你这么瘦的人也不一定能穿上，
0: 嗯，
1: 就特别特别的窄，就我觉得它是给谁做的呢？
0: 往后一翻一看，儿童服装。
1: 不是，难道南方的这个朋友们都这么瘦吗？
0: 嗯，是，
1: 确实根本穿不成。所以说到了，就是大家在网上买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有朋友说买过凉席，没想到那个凉席就是竹子，完全没办法睡，就是那种糙竹子，
0: 就是一睡可能那个毛刺就会扎进皮肤里，
1: 有硌皮肤的那种。
0: 对，其实我还买过一个东西，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
1: 嗯，
0: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那个服装的打版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就是一张纸，然后它呢是这个服装就是裁剪下来的一个画片，一个片片。我就在想，我说做衣服这么难的事儿，它一张纸就能搞定吗？不贵啊，好像12块钱还是十几块钱。
1: 他会
0: 把那个图片，就是衣服最终做出来的图片的样式放在详情图里，然后你选完自己尺码以后，他会就是一大张那种牛皮纸，还是牛皮纸的那种，它上面还会画好，就是大概袖子是怎么样
1: 的，对，
0: 怎么剪，然后领子怎么。我就特别想知道他做衣服的一个原理。我说12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看看怎么个事儿。我真的买了，买了之后它就是一个超大的那种牛皮纸。
1: 然后来，
0: 然后呢，就是看看那个嘛。然后我看一下，买一块布还真的说不定能做出来，
1: 是绝对能做出来的。为什么呢，小爱你知道吗？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
0: 买一块布还真的说不定能做出来，
1: 是绝对能做出来的。为什么呢，小爱你知道吗？就是之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妈妈亲自给我们做衣服。
0: 是的，
1: 那时候呢，因为那个物质不是那么的丰富的时候，那妈妈做衣服都是拿这个纸先剪出来的。
0: 就跟我买的那个
1: 是，就大纸先把它的样式裁剪出来再用布料对着它，因为手艺不是太好嘛，都是你看妈妈们都不是那个专业的裁缝，都是这个边学边做，那一大块布料一剪刀下去就会错，然后呢他们先在纸上画出来，自己画，然后把它画出来，觉得哎是这样对了，然后把那个布料照着这个纸就是样板去做，基本上不会错。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还是挺有智慧的。而且这个方式我觉得也可以让很多的新手小白，因为大家都知道做衣服的老师傅其实大概看一下你的这个长宽高的这个比例，或者随手拿这个手这样丈量一下，就大概测出来你的这个手臂的维度。我觉得这个纸太有意思了，我说买一个试试吧。后面我发现我总是在这上面花了非常多的冤枉钱，就是我到底要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
1: 是这样，
0: 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心
1: 态。对，是这样，就是你真的拿回来之后你要去做的，其实它还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动手，这个钩衣服，就是用那个钩针钩衣服，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做衣服。我小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当这个设计师。
0: 嗯，很好。
1: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把自己那个打扮成各种样子，然后那个就是穿着各种衣服，我能把爸爸妈妈的衣服穿到我身上的时候，穿出那种时装的感觉，就小时候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然后长大了之后，就是上大学之后，我经常会自己做衣服。但是我做衣服呢就非常的简单，就是衣服呢我会根据自己的那个喜好把它裁剪成非常简单的款式，然后拿到裁缝店让他们帮我用那个机器把它缝起来。然后那时候我穿出来还真的还是挺好看的。
0: 是的，那这么一看，丽梅的这个时尚敏锐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对，因为你只要去动手，你其实就有收获，就是不管是买这个样衣服的这个纸板呀还有什么的，其实你买回来之后你照着它去做，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做上一两次之后你就能做成很美丽的一些诚意。
0: 也就是说我买的这个纸板其实挺有用的。
1: 是的，12块钱不冤枉。
0: 对，
1: 那还有听众朋友现在给我们分享了说这个买了大猩猩沙发，这个真的是放到家里之后格格不入。
0: 对，其实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人买，就是在网购，大家都知道这种大型物件其实网购不太方便，但是新疆这边又比较远，然后我看到有很多人就买那个凉亭，然后包括自己家里要用的那种石墩子，就是仿石墩子的那种，没有那么重啊，然后都是从这个网上买的。我就突然好奇起来了，网上真的是卖什么的人都有，就是那种家

0: 家里的那种小石墩子呀，还有就是如果有庭院的话，不是有那种圆形的那种石的那种凳子和桌子吗？
1: 哎，还有石的那种花池子。
0: 对，我就说这么重的东西他们也配送吗？最后发现网上真的什么都能买得到。
1: 对，我说到就是家里就是买了一些奇葩的物件，就是我们家里面就是家人买的东西。有一天呢，他说他想买个花盆要装那个三叶梅，然后就网购了一个花盆，在网上的看着不大，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买了，到货的时候呢他就去拿去了，然后半天没有回来，后来呢就是可能过了40分钟之后才回来了，发现拉的一个就是借的一个那个车就是推车、就是推那个野餐的时候、去推那个野餐车有点像推回来，然后那个是一个缸，你知道吗？那个花盆是个大缸。当时我觉得两个人不，也许还搬不动。然后他说，我在网上买的时候，我明明看到是个小的，为什么买回来这么大？而且那个缸还特别好看，上面都就是那种陶瓷的彩绘的，特别大的一个缸，那个完全就是，装那个花盆，当花盆有点太大了，后来放到家里让孩子钻进去当玩具了。
0: 是的，所以尺寸看错了。
1: 对，就是你就是看到的和你这个真正拿到的东西还真的有些差别，而且它放不到家里，因为那么大，你放到家里怎么放？只能放到就是这个户外，
0: 是的，
1: 孩子当玩具玩。
0: 没错，其实我觉得网购还有比较奇葩的一个，就是买了一些总觉得很好玩，但是我觉得有点没用的东西。大家见有没有见到过那个香蕉保护套？
1: 香蕉保护套是保护什么的？
0: 就是它是一个香蕉形状的，然后呢，就是那种塑料的，然后就是说外出携带方便，不会让香蕉受伤，然后就可以把香蕉放进去。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香蕉呢，它的形状就是不一定就真的能按照那种非常标准的样子长，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香蕉是套不进这个保护套里的。然后我还看到那个鸡蛋小兜兜，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1: 这个但还真的都没见过，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全凭着好玩。
0: 对，鸡蛋小兜兜是针织的那种，然后呢，就是织成一个大概就是一个鸡蛋大小的一个小网兜，可以把鸡蛋放进去，然后就是拎在手上，就是超级可爱，超级小。就我当时我也心动了，我说这么有趣但是又没用的东西，那不就是奔着我来的吗？
1: 那就是好玩。
0: 对，然后我一看，哎呀，有点贵，算了，因为它是纯手工针织的嘛，就是有人拿毛线打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花十几块钱或者十来块钱买一些这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看一看玩一玩挺好。这个40块钱一个，我说算了不买了，鸡蛋拿塑料袋装也一样的。
1: 对，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趣，他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写的就是他买了一个红鲤鱼绿鲤鱼鲤鱼的一双拖鞋。
0: 对，就是咸鱼拖鞋。
1: 太有意思了，这个拖鞋说实话，我先不说它贵不贵好不好穿，但是穿在家里面一定是好玩的，就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就是这个拖鞋还有鱼嘴儿，是不是啊？就
0: 是
1: 鱼的形状，当你的脚套进去的时候，你想想你这个随时能看到它，你不就嘴咧到了这个耳后根吗？就是其实它可能使用价值很少，但是呢它带来了你的情绪价值，让你很开心。
0: 没错，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物件啊。
1: 是的，大家也来说一说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买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呢？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4:46，那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嗯，那今天的整体路况都非常的好。那我跟丽梅刚刚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很多的学生放假之后路面情况就还不错。
0: 嗯，就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
1: 嗯，是的。那现在我们只说拥堵的一些堵点吧，那就是在迎宾大道天元国际酒店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刚好到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那同时呢，人民东西路今天路面情况还不错，但是在人民西路这边，从草湖宾馆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环江的十字路口有一点点的拥堵，但也还好。那西域大道现在比较畅通，但是去往疏勒县这个帕米尔大道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个红绿灯，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那我们的西环路、文化路、新民路、团结路、解放南路、解放北路现在都是很畅通的。那我们平时说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世纪大道还是在人民检察院这块稍微的有点拥堵，西向东的一个方向在红绿灯这里稍微的有些拥堵。那慕士塔格东西路包括健康路今天总体来看路况也不错，因为平时比较拥堵的二医院呢、天南路、健康路今天都是畅通的。可能在东湖安居小区一直到彩虹桥的十字路口这边有一点点车流量，但是我觉得不成问题，应该不用等很久。那建国路、班超路更不用说的，双向的一路畅通。建国路这边呢也是很好走，包括南湖路一直到这个快要到十点了，因为9:45-50左右是最堵的时候，但今天这边呢是非常畅通的。
0: 对，就是今天早上我一直在看后台，我发现就是平常堵的比如说二医院的门口建国路。

0: 天早上是一点都不堵，那都是一路畅通的情况。现在呢，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地方呢，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一个红绿灯可以过来。然后过来之后呢，在就是国际汽车城的这个地方，哎，又稍微的有一小段的拥堵，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那今天乔格里大道呢依然是一个北向南的方向拥堵的情况。昨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在听友群当中呢是给我们说到了说，这条路上呢现在正在修路，所以呢，到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车流量非常的大。
1: 是的。那我们去往疏勒县这边走呢，南关桥现在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第42中学这边会拥堵一小段路段，但也还好，我觉得很快也会得到缓解，因为今天整体路况车辆不是很多，所以不会说拥堵的比较长了。
0: 基本上就是堵的路口一个红绿灯基本上也能过去。
1: 是的。那我们喀什市区路况暂时就是这样，那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观察一下哪里有拥堵，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跟大家说。
0: 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来看看天气。那说实话，这两天大家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说到了太热了，怎么能这么热呢？然后问到的时候就说，丽梅你还好吗？然后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私信我，他说他发了一张这个就是高温的分布图，我看到了，就是在我们的喀什地区的12县市当中基本上都是高温的显示。然后他就说，丽梅好好保重自己。我回了一句谢谢，我们都好好的。因为什么呢，在这样一个高温的情况下，其实呢就是怎么说，就是防暑降温可能成了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让自己更舒适更凉快一些。因为毕竟就是这种闷和热，那带给我们的真的首先就是一个体感的不舒适。
1: 是的。那高温天气也在持续，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小提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预计7月1号到7月8号，喀什各地会出现入夏以来最强的高温天气，其中7月1号到7月5号，平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7月2号到7月8号，山区及浅山区降水频发，局地的累计降水量比较大，过程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0到60毫米。
0: 是的。那大家要重点的防范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及其衍生地质灾害。那还有农作物呀、特色林果等高温的热害，也是这个咱们的农民朋友要特别要来注意的。平原地区呢，气象火险等级升高，需要提前的做好防范。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7月1号到7月8号的天气情况。
1: 喀什平原各地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强的高温时间段是7月1号到7月5号，也就是这几天。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山区降水的预报，7月2号到7月8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塔县的科克亚乡至塔什库尔干乡，大同乡、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那这一带呢是会有大雨的。上述区域过程当中，最大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60毫米，确实蛮大的。
0: 是的。还有强对流的预报，7月2号到8号的傍晚至夜间，各地呢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局地阵风是10级，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如果说遭遇到了这几天一样的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做好防暑的一个措施？那如果说中暑了又该如何急救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热射病啊，或者中暑啊、热感冒都非常不舒服嘛。那有一些错误当然也是要避免的，下面也有一份防暑攻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6类人群呢特别的容易中暑，我们来看看6类人群是哪6类。首先呢，就是老年人，那还有户外的运动者，还有户外的工作者，慢性病患者，孕产妇和婴幼儿。
1: 那5种环境需要警惕：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
0: 那哪些症状是中暑呢？就有些朋友会说，我今天怎么有点不舒服，头闷闷的，然后还有点恶心呕吐。到底是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0: 很热，但是你的四肢呢是湿冷的，而且手心呢是那种汗湿汗湿的。
1: 嗯，
0: 这时候呢你就要格外的关注了。那还有重度的中暑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那就是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因为重度中暑按照不同的表现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的三种类型，其中热射病是最严重的类型，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安全。
0: 嗯，也是的，一旦中暑了呢，大家要记住有四步的急救法。首先呢，就是要转移，那迅速的脱离高温高湿的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让患者呢平躺，并去除全身的衣物。这是第一步，转移。第二步呢是降温。
1: 用冷水反复去擦拭患者的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沟骨处。
0: 嗯，对，是的，还有补水，第三步就是补水了。那如果患者意识比较清醒，可以让他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加少许盐的冷开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很多的喝，就是少喝一些。那第四步就不用就是太过的强调，大家一想都知道是不是第四步是什么呢？送医。
1: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不管你前面做了多少就是帮助他降温呐、或者缓解他
0: 症状的
1: 难受的一些就是做法，最后我们一定就是第一步其实就是应该先打电话。然后呢在等这个救护车来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些降温补水转移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动作。
0: 哎，是的，所以对于病情严重的就是要立即的拨打120医疗救治电话。其实在专业医生的这个照顾下肯定是更加的放心。
1: 没错。
0: 那防暑大家要牢记五多一少，就说到了哇这么高的气温，而且这几天呢是连续的高温，怎么样来防暑呢？那首先大家就是少外出了，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底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的时候外出运动或者劳动。其实在我们的喀什应该就是在12点的时候，到应该是17点，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应该少出去。
1: 我感觉说实话，其实中午1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这段时间开始挺晒的。
0: 挺晒，9点钟9点钟还好，就是中午的就是大中午的这段时间啊，大家一定要避免就是在外出，因为你除了就是你非要在这段时间出去，你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时候呢你就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措施。那如果是没有必要的出去，比如说我可以待在室内，这时候我觉得也可以的，就少出去，然后多遮阳。那如必须要外出的时候，就要选择这种吸汗的宽松的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遮阳帽，还有这个戴遮阳镜，做一些物理的防晒。
1: 还有就是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想起来喝，喝水要少量多次，每次想起来就补充点。那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直吹空调，风扇直吹身体。
0: 多通风，刚才说到的是多休息，还有保证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这个呢也是，你看你休息好了，你自然是不是就是能抵抗这个热浪来袭。那还有呢，多留意，额外的关注老人呢还有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实的将孩子呢就是照看好，不要把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
1: 没错。那待在室内会不会中暑呢？这个是我们平时想到的一个误区，因为中暑跟人所在的环境、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相关，长时间待在密闭不透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是会中暑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到了就是大家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也来看一看三个误区，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嘛。其实刚才给大家说到了，无论是你真的中暑之后不能多喝水，那在平常的时候就是你口渴了才喝水，然后一次猛喝水，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因为在一次或者短期内大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呢出现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严重的会出现昏迷。那饮水呢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的饮用淡盐水。那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呢，要喝这个运动饮料。
1: 对的。那还有一个误区是，哎，热的特别难受，已经中暑了，能不能直接用凉水降温，突然冲凉去降温，这个是不可以的。人体血管在处于扩张的状态。

0: 突然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有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的心肌梗阻或者猝死。应当等体温恢复一些，汗液干透或者不出汗时再洗澡，而且不能过凉，不要用凉水。
1: 是的，那也提醒大家，高温的时段呢，尽量的减少外出。那高危的人群呢，加强环境通风和体温的监测。那身体的出现不适，不要强行的坚持，及时除暑，及时就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是的。
1: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是真的必须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可以做一些防暑降温的措施，比如说穿一些防晒衣呀、这个防晒帽，就是遮阳帽这些。哎，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其实以后可能夏天大家再也不会怕热了。哎，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科学家把空调呢吃进了布料里面。哎，大家知道吗？就夏日炎炎的时候，人们在户外动辄中暑，帽子风扇呢可能都不顶用了。如果有一件调温马甲，哎，能让人在大太阳之下呢也能感觉到凉爽，是不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呢？就是大家这样想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实现了。
0: 是的，
1: 就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北京大学教授团队呢，《自然通讯》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用一种精心设计的纤维将空调呢织进了布料里头，拿它呢做成了衣服，表面的温度呢比普通的聚酯纤维马甲可以降低7-8度。这种卓越的效果是怎么达到的呢？
0: 秘诀就是在背后的相变材料当中。简单来说，它像是藏在布料里的智能空调，外界温度高，它就把热量悄悄地吞掉存起来，温度降下来，它再把热量慢慢地吐出来。那而它的一个温度是几乎不变的。也就是说，这项技术之前一直受困于储热导热机械强度的不可能三角，储热能力强但是又脆，容易漏液，面料结实，储热能力又不行，没有调节的意义。而这一次，那团队也找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创作方式，就是在传统的纺织面料里加入碳纳米管。
1: 哎，是的是的。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想到的，现在已经成真了，所以以后可能炎炎夏日我们再也不怕热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爱。那其实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呢又有一个好消息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热的夏天，夏天的火热，还有更火热的足球了。江超联赛呢也是一直都在我们的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七月的喀什，骄阳似火，比天气更热的是公共体育场即将燃起的绿茵赛事了。
0: 是在哪里呢？是在洛浦县。那7月4号的19:30，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的第7轮呢，和田队与喀什队将在这里打响。这一次呢是和田队坐镇主场，迎战呢已经提前锁定南区头名的喀什队。我觉得和田队对还是有点压力的。
1: 那我们也来说一下第七轮的这个江超比赛的日期，包括和就是哪主队和客队究竟是什么。7月4号，也就是这周六，和田和喀什然后进行

0: 对决。7月4号，然后呢，7点钟，亳州和阿勒泰也有一个对决。7月4号，
1: 这个呢是在亳州市的市民体育场亳州主场。
0: 还有7月4号。8点钟，阿克苏和巴州在阿克苏体育场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战。
1: 7月5号，也就是星期天的19点，克拉玛依和塔城，那在克拉玛依是业余体校足球场。还有呢，7月5号，也就是星期日的21点，北区伊犁和乌鲁木齐。哎，这次是伊犁对决乌鲁木齐哦，在伊宁市的体育中心。那7月5号的星期日21点，南区吐鲁番对哈密，那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呢将是这场赛事的主场。
0: 是的，喀什队第五轮5-2战胜了克州队之后，已豪取了4连胜，而提前两轮锁定了南区的榜首，能稳稳地进入到了8强的一个淘汰赛。第六轮，喀什队又以3-0呢力克哈密队，斩获了5连胜。那这支队伍的攻防非常的好，那士气呢现在也是正如火如荼。
1: 是的，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也在和大家说到了说南区的积分榜，就是数据那截止到第六轮呢是喀什队积分是15分，遥遥领先第二名阿克苏队的9分。那对于和田队来说呢，这场这个比赛是非常的重要。就刚才我说到了和田队可能有压力，因为目前积6分的他们呢，末轮只要取胜呢就能直接的晋级了。一边呢是志在磨合阵容的榜首劲旅，一边是背水一战的主场之师。那这场对决呢注定是火花四溅。
0: 是的，非常期待7月4号、7月5号这两天，因为我想看看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子。
1: 是的，盛夏因为足球呢格外的热烈，热爱因拼搏呢愈发的滚烫，所以在7月4号的这天，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同见证喀什队和和田队两队激烈的交锋吧。
0: 是的，非常拭目以待啊。
1: 哎，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7月5号起呢燃油附加费下调了。
0: 是的，
1: 就是记者从去哪儿和非常准获悉呢，自2026年的7月5号的零时起呢，将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征收费的标准。
0: 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向每位成年人的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那较之前分别下降了30和50元。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这个暑运的时候来下调，是不是？
0: 是的，有点点难受，因为感觉自己突然
1: 就是赚了。
0: 不是赚了，是亏了。
1: 怎么就亏了呢？
0: 因为
1: 不是有假期吗？
0: 对，是有假期，就是在假期前买了。然后呢，他这里7月5号零时起。
1: 你已经买了票了，那是
0: 那。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有点亏了吗？
1: 对，那是这样看来是，那就是还没有出行的朋友觉得确实这个省了一大笔钱呢。
0: 100块钱呢，可以吃上一点好吃的。
1: 省了50块钱。
0: 是的，那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也分析认为，燃油附加费降低有利于降暑假的出行成本。
1: 对的，对的，是的。那说到了这个出行的优惠之后呢，我们也来看看大厨同台 PK 擦亮喀什美食文旅名片。因为这个燃油附加费下降了，其实对于我们出行的成本降低了，所以呢我们喀什的所有热情的小伙伴们也欢迎我们所有远道而来的朋友，是不是来品尝一下我们喀什的美食。那看一看这场喀什美食的这个同台 PK 的大赛。
0: 6月30号，2026年的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的初赛喀什站在喀什市技工学校火热的开赛了。全地区的餐饮匠人同台比拼厨艺，以赛传承各民族的饮食文化，选拔优秀的厨艺人才参加全疆的总决赛。
1: 这场赛事呢分为团体和个人两大赛道。团体赛呢要求3人组队协作，选手呢需要在90分钟内呢完成6道新疆 特色的宴席的菜品，那涵盖了本地的牛羊肉、荤菜、特色的素菜，还有呢丝路融合创新菜、特色汤品和主食。个人赛呢聚焦创意，大盘鸡，选手呢需要在30分钟之内呢完成传统风味的创新演绎。组委会呢统一的提供标准三黄鸡与基础的调料，这个还没有蛮有趣的，就是给大家提供统一的这个食材，那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呢，完成传统风味的创新的一个演绎。哇，我觉得这个有难度。
0: 是的，本次的赛事是全江系列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赛决出团体一等奖队伍一支，2至3名优秀个人选手代表喀什晋级全江的总决赛。喀什站所有的菜品或获奖的菜品都会优先的推荐入住喀什的各大景区、星级酒店等地，打通美食产业的转化通道。
1: 是的，你看啊，这说明什么呢？大家听到了吗？喀什站所有获奖的菜品优先推荐入住喀什各大景区，那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可以先来尝到，就是这个咱们大赛的是不是优质的菜品、获奖的菜品啊？这个有福了，我觉得这也是一大福利之一吧。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新国标的1+6远离隐形的糖油盐。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懂这个新国标呢？这也确实啊，就是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孩子买零食，自己买零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最多的其实是看包装，就是先看这个包装它吸不吸引人，就是你感觉到这个哇，这个食材应该不错，这个零食应该不错，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不太会看这个后面的那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0: 是的。那乌鲁木齐市疾病防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同时我们也对照一下新国标，避开隐形糖、隐形油、隐形盐，因为这个糖油盐真的是对于小朋友的发育来说不是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新国标当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标准吧。首先呢，第一个，那新版国标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里面，就是会进2027年的3月16号会强制的实施。不少品牌已经更换了一个标志，旧的标签为1+4，指的是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钠。那新国标升级为1+6，新增了饱和脂肪和糖两项强制的标注，能够精准的识别高糖、高脂的一些零食。
1: 是的，为什么刚才说到了，就是大家不要光看这个包装的这个正面，一看到这个感觉好吃或者感觉不好吃，我们还是要学会看这个后边的这个咱们的配料表和这个成分表。刚才说到了以前是1+4，现在是1+6，就是你能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到底是含有多少糖、多少油。那怎么来看呢？其实看的顺序呢，就是指标为固定的排序，依次核对就可以了。比如说看单位，每100毫升，或者每100克和每份，避免呢小分量的掩盖高油高糖。还有呢，看含量，选这个什么高蛋白啊、低脂、低糖、低钠的零食，参考的标准，那我们也要了解到。
0: 是的，像是这样的标准，它基本上是每100克当中有120毫克，低糖是每100克小于等于5克。那固体的脂肪是3克，液体脂肪是小于等于1.5克，固体的高蛋白是大于等于12克，液体是大于等于6克。
1: 刚才说到低钠的一定是小于等于每100克是120毫克的这样一些标准，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要学会来看，不要看完之后这些数字，这个是看到了数字，但是你不知道数字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没错。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拆解这个配料表，识破这个隐藏的糖油盐。那配料表呢，遵循的含量呢是从高到低的排序，所以大家也牢记4条挑选的法则。
0: 没错。
1: 首先呢，要看这个主料，就是全麦的食品，如果第一位是小麦粉而不是全麦粉的话，全麦含量极低的话，这一类呢就其实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0: 分辨糖的别名是果葡糖浆、麦芽糖浆、果糖、蜂蜜均为添加糖，排位越靠前糖分就越高，零蔗糖不等于没有添加糖。
1: 嗯，所以说你看看果葡糖浆是麦芽糖这些，
0: 这个就是文字游戏了，因为你买很多饮料、

0: 上面确实会写零蔗糖，然后你翻到配料表一看，果葡糖浆。嗯，那你这个能说它有糖还是没糖呢？
1: 对呀、啊，而且它有些是果葡糖浆，真的它排名还是比较前的。比如说你看到了第一位的，就是定位主料的时候看到之后，后面跟着就是它，所以这个也是蛮那个，就是无形当中吃到了更多的糖。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比如说这个配料，比如说水、牛奶、水果，那么首位的是什么呢？就肯定是水多嘛，是不是？其次是牛奶，那其次呢就是水果。
0: 是的，那避开劣质的油脂与高盐，食用盐靠前代表高钠，那氢化物植物油、起酥油含这个反式脂肪，容易损伤心脏，所以配料表越短是越健康的。冗长的陌生化学添加剂过多，不适合儿童。
1: 嗯，那我们真实的选购的时候要怎么来避坑呢？首先，零蔗糖、儿童酸奶、无白砂糖却添加了这个果葡糖浆。刚才说的，它确实是没有白砂糖，但新国标的标签呢，可以直接查看总糖的含量，这个识破营销的噱头。还有呢，这个我们经常吃到，就是可能家家户户都给孩子买过的，就是儿童的鳕鱼肠，配料的前面就是鱼糜、淀粉、食盐、钠含量普遍的超标，加重了孩子的肾脏的负担，阻碍了钙吸收。
0: 嗯，
1: 所以这个儿童鳕鱼肠的时候，配料表的前列大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食盐到底含量是多少。
0: 没错，其实这一次的新国标也就是升级为了1+6这样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大家下次再去看的话，像我们平时说到的这营养成分，它基本上会写营养成分嘛，钠、饱和脂肪、糖等等、脂肪等等，这些我们就会升级为6了。所以说大家呢，下次去购买这个零食，或者给小朋友买零食，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了。
1: 嗯，配料表呢是食品的族谱，营养成分表呢是食品的身份证。家长们一定要慧眼选购零食，多花1分钟翻看这个包装，哎，也为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呢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2026同性杯新疆超赛，就是超级联赛的冠军奖杯，那么奖牌呢正式的亮相。说实话这个期待了好久好久，是不是啊？
1: 嗯，那届时当江超联赛结束之后，冠军球队将在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高高举起这一座富含着新疆足球精神的奖杯。我觉得这个奖杯真的挺好看的，就是在我审美的当中，
0: 对，我也觉得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非常的就是吸引眼球，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座奖杯呢，它高56厘米，56呢是对应的是56个民族，从尺寸开始，奖杯就埋下了各民族同心的含义，那这也是本届江超联赛同心杯名称的由来了。
1: 嗯，
0: 那奖杯的顶端，哎，你看到吗？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对，我觉得顶端就是特别戳中人心，因为它顶端是一颗足球和一个石榴融合为一体的，它其实是一个足球的形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足球它会有一些这个
0: 块儿，
1: 对，
0: 一块一块菱形的块块。
1: 对，但是它在这个块块里面呢，球面有几颗是镂空的，那缝隙里露出的全都是一颗一颗红色红宝石一样的石榴籽，粒粒紧实，紧紧相拥。这个也是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的直接证明，也设计师团队呢把团结两个字放在了最高的一个最高处，并且有这样的一个用意。
0: 哎，是的，那我们顺着奖杯往下看，那杯身柱体呢，通体雕刻着祥云和石榴花纹。那祥云是平安顺遂的寄托，石榴花呢是新疆大地随处可见的植物。两种的纹样交织，把传统吉祥文化和新疆元素呢融在了一起。那纹路细腻，藏着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情。
1: 嗯，环绕杯身的是向上托举的是一条金色腰带，绸带采用了波浪曲线缠绕，起伏流畅，代表着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那如今绿茵场上成为了新的交流平台，而这条绸带也寓意着足球搭建起了全新桥梁，让各族群众因为足球而相聚，以热爱及连结彼此。
0: 嗯，是的，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的超级联赛的冠军的奖杯。那这场比赛的奖牌，哎，也出来了，我们也来看一看，给大家描述一下吧。其实看到这张这枚奖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萌很可爱。
1: 对，
0: 因为奖牌呢深度融合了足球运动精神和民族团结的内涵，整体的采用了圆形对称的结构，那圆形呢也象征着团结圆满，也呼应了同心杯的主题概念。
1: 嗯，是的，奖牌正面是与

0: 漩涡汇聚结构为主体，层层向中心靠拢，呼应着同心杯的赛事主题，象征着全江各族健儿同心同向，聚力拼搏。那盘面呢，由内至外，由外至内呢，是分布着祥云的纹路、足球的纹路、石榴花纹等经典样式，层层递进，相融共生。石榴花纹承载着各族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含义，所有的纹样最终汇聚在赛事标志，寓意着各民族健儿以足球为纽带，同心竞技，携手奋进。
1: 是的，这是奖牌的正面。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奖牌的正面特别有科技感？就特别有那种三维立体的感觉。
0: 是的，
1: 像个足球的面儿一样，我觉得让人眼睛看过去就出不来的感觉。确实，但是它的背面呢又是另外一个场景了。我们来看看奖牌的背面呢，融入了新疆标志性地貌和民族团结的元素。那外圈呢刻有天山雪峰的轮廓，象征了新疆健儿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体育的品格。那中间呢还以红色为基地，环绕石榴花纹，以赤橙红鹰，赤橙的红诠释了热血竞技的初心，以石榴花纹凸显了万众同心的精神内涵。
0: 没错。
1: 那视觉的中心呢，就是这次新疆超级联赛的吉祥物彤彤和心形的造型。所以我说到了，就看到它的时候，你还感觉到非常的萌，非常的可爱。就采用了可以翻盖的创意的结构，提升了奖牌的互动性和纪念价值。那翻盖的内部呢，是呈现的足球与石榴果实的结合造型。那再次的点题足球赛事主元素和各族人民同心的主题。
0: 对的。那这个呢也是新疆足球该有的样子。那本周末2026年的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也是正式开始了，之后将进入到淘汰赛，最终哪支球队将捧起这座奖杯，就是大家都各自心里都会有支持的球队。
1: 喀什队加油。
0: 是的，那喀什队肯定要支持喀什嘛。而且喀什队现在势头非常的好，他在南区的积分也是排名第一嘛。
1: 对，就非常的值得期待。你刚才说到了小小的奖杯和一枚奖牌呢，浓缩着新疆发展活力与思路底蕴。而在本届的新疆超级联赛的赛场上，更被一群草根的球员呢赋予了另一层的含义。
0: 是的。
1: 就是有没有这种，就是这个要赶紧快快的，就很想看到决赛的这个场面，是不是？喀什队捧起奖杯奖牌的那一刻。
0: 对，那我和丽梅今天在直播间先预测一波吧。就是
1: 还用预测吗？
0: 就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就是喀什队真的是非常的强，也就是希望他得第一吧。
1: 啊，现在也是
0: 说的直白一些，
1: 在积分榜上，你看积分15分哦。暑假了，就孩子们都放假了。其实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喀什的路面上，确实我觉得就是车流量少了很多很多，而且那种集中的出现的时候也少了很多。
0: 没错。
1: 那全国的铁路暑运的运输也开始了，从7月1号开始启动，预计呢发送旅客是10.11亿人次。10.11亿人次，我觉得这个数量，这是不是你说为什么这个喀什孩子们放假之后就这个车流量少了很多呢？有没有可能也都是
0: 出去旅游了吗？
1: 10.11亿人次的其中的一些喀什的朋友们，在这个遨游我们中国的大好山川。
0: 是的，那根据这一数据发现了日均发送游客1629万人次，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那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至十堰东段、西安东段、佛山站等新线的能力，在7月1号起实施了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假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的旅客列车480列。那全国铁路 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的旅客列车1.2万辆左右，那1.2万列左右。那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动态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然后采取了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

0: 还有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间段增加运力的投送。
1: 哎，是的，适应暑期旅游市场的需求，也是安排了开行了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还有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的开展金绿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的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还有呢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还有呢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线。
0: 没错，持续优化战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的旅途，同时还要加强铁路货运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些这个状态当中，释放铁路货运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效能，发挥网络化服务体系的作用，用好大秦、浩吉、瓦日、唐包等铁路的主要煤运通道，那加大万吨的列车开行力度，持续的抓好煤电、粮食、化肥等重点物资的运输保障。
1: 嗯，是的，和大家重点分享的还有呢，就是提升了旅客的购票的体验。那旅游季次的票的产品呢，增加到26款了。你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旅游的季次票了，是不是？家庭出游啊，亲子旅游呢，更加的实惠了。还有呢，爱宠行是不是？服务呢是拓展到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还有一个轻装行服务呢，覆盖了212座车站。
0: 没错，
1: 可以说是为了暑期的这个出行，那12306也是这个服务到家了。
0: 嗯，
1: 就是让人感觉到满满的都是那种温馨的提示，满满的都是温馨的出游的这样一些体验。
0: 对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个就是美食，这个也是一道，到底叫水果呢，还是咱们叫这个叫桑葚，到底叫水果还是叫这个别的什么？
1: 当然是水果
0: 了。它算水果吗？
1: 肯定算水果啊。桑葚它其实就算的是水果。
0: 它算水果吗？我真的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桑葚它不算水果。
1: 当然算，然后因为你知道它是浆果类的嘛。
0: 对，你知道桑葚是什么？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晒干了吃。
1: 嗯，
0: 就晒干了你，它到底叫水果？它叫干果。
1: 但是更多其实
0: 水果干儿。
1: 啊，是啊是啊，
0: 叫水果干儿，对、嗯，因为小的时候就一直都觉得它不是水果类的。对对，长大了之后，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普及很多之后，我们才发现啊，桑葚它真的就是水果。
1: 没错，那这个桑葚呢，它其实是非常的好，大家咱们在新疆应该经常见过，不管是黑桑葚还是白桑葚，就是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水果之一。那其实说到桑葚，我觉得它唯一有一个弱点，就是它不好储存。
0: 嗯，
1: 它没有办法像其他水果一样。
0: 你知道吗？我 get 到了一种特别好储存的方法。
1: 嗯，
0: 是什么呢？谁尝试过？就是你把桑葚摘下来，就是当天摘的，然后晚上回去之后用那个空气炸锅，把它烘干。
1: 是，
0: 这超好吃，而且它还耐储存。
1: 没错，
0: 我觉得真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你可以这样做，我说这能好烘干吗？没想到真的非常的容易烘干，因为它的其实含糖量还蛮高的。我们吃的时候总觉得有很多的水分，其实呢它在空气炸锅当中烘一会儿它就干了，就你反复的把它就是烘上几分钟，然后把它稍微的搅拌一下再烘。
1: 嗯，没错，桑葚它不仅是一味水果，更是一味良药。紫红色的、红色的、白色的桑葚，功效也是各有侧重。吃了润肝肾、缓疲劳。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关于桑葚的一些健康小知识。
0: 对，就是桑葚，我自从我知道了它有这么好之后，因为刚才小爱说到的是不是，这么多的好处之后，我越来越爱吃了。
1: 是的，
0: 你看，就是这个吃桑葚。我才知道它有这么多好处，以前是爱吃，但是就是在熟的那几天就爬到树上去吃，感觉到就不太一样。然后比如说别人卖的呀，我基本上没有买过。
1: 嗯，
0: 但是现在知道它好了之后，我看到街上有人卖我也会买。
1: 没错，那这个桑葚呢，味是甘甜的，酸归心，肝肾经，核心功效是滋阴补血，然后生津润燥，这个与熬夜导致的肝肾阴虚、精血不足高度契合。所以说食用桑葚犹如为身体充值阴血，那从源头上濡养双目，缓解干涩疲劳，就是对眼睛好。那而且因为桑葚主要是用于肝肾虚阴导致的头晕目眩呐、耳鸣啊、心悸失眠呐、须发早白呀、经伤口渴呀，或者是内热消渴，还有这个肠燥便秘等等，所以说经常吃桑葚好处还是多多的。
0: 哎呀，有这么多的好处，首先呢就是缓解失眠了，是不是？为什么说到了桑葚归心经？性味偏寒，因为适合用于因为心火旺盛和肝肾阴虚而导致的失眠。这些人呢通常呢感觉到心烦，手脚心发热，晚上入睡最困难，并容易出汗，所以这时候呢多吃桑葚。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女士特别喜欢的抗衰老。
1: 是的，
0: 那
1: 抗衰老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花青素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在这种抗衰老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长期服用桑葚可以让身体变得很轻盈，让皮肤变好，还可以让头发发黑，眼睛变亮。而且桑葚当中还有很多的糖，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可以帮助降低血脂，那相对来说有助于延缓身体的衰老。
0: 刚才小爱说到的这个糖，它是多糖哦，就桑葚当中它含有多糖，并不说含有糖的话它就有这些，因为多糖呢它就有助于提高免疫力，缓解这个血脂，所以说这个桑葚当中呢这个含的这营养元素真的非常的全面，还含有什么呢？芦丁、白藜芦醇这些多酚类的成分。这些成分呢大家一听就知道啊，有抗氧化的功效，也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1: 没错，那同时它呢还能够 改善贫血，因为桑葚具有滋阴补血的一个功效，那适合阴虚和贫血的人群使用。临床多使用干的桑葚，通常剂量是9到15克。
0: 嗯，对，是的是的，这个如果出现了血红素下降，可能是缺铁性贫血或者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呢可能导致皮肤偏黄或者黄白，疲劳感明显，严重的水肿，还有呢这个阴虚燥热，手脚心发热，皮肤干口干等，这类的人群呢较适合使用桑葚。
1: 嗯，没错，
0: 而且刚才也说到了，桑葚呢从来不是某一方面来抗衰老，它呢是什么呢？通过提高免疫力，提高胃肠道菌群的质量，改善这个糖脂代谢的水平，以及抗氧化，这些达到抗衰老的效果啊。
1: 嗯，是的，那桑葚主要分为紫红色、红色、白色三者，药性呢功效皆有各侧重，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首先第一个，黑紫色的桑葚滋阴补血，补益肝肾，花青素含量是最高的，抗氧化能力也是最强的，所以说适合的人群是肝肾阴虚者，症状是眼睛干涩、误视、昏花、头晕耳鸣、须发早白等等，可以使用紫红色的。白色桑葚呢，它就是养胃生津，富含维生素 E， 是多于黑紫色桑葚的，口感比较好，含糖量很好，寒性在三类桑葚当中最弱，相对于来说是最普适化大众化的。
0: 嗯，适宜的人群呢，就老人呢，还有儿童呢，还有脾胃虚寒的这部分群体了，可以作为日常的水果食用。那红色的桑葚，红色的桑葚其实很多朋友和那个紫色的桑葚有点分不清楚。那红色的桑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常的，就是其实它的颜色
1: 会有一点点酸，
0: 哎，对，是比较红，然后那个捏起来是比较硬的，然后吃起来呢确实是带点酸味儿。它呢凉性介于黑紫色、白色的桑葚之间，所以说口干舌燥的、津液不足的这些朋友呢比较适用。还有呢就是两款家常养生的吃法，就是补肝益肾护眼。吃什么呢？首先就是桑葚果酱，大家知道桑葚呢不易储存，这时候呢在桑葚大量上市的时候呢来做成果酱，这时候我觉得这种吃法也是不错。
1: 对，那怎么做呢？先把桑葚清洗干净，沥干水分，晾干，然后桑葚放到锅里，加少量水，如果桑葚甜度不够，加冰糖或白糖，如果甜度已经够了就可以不用加了，小火慢熬20分钟左右，待桑葚变软，用勺背碾碎，然后收汁，继续熬10分钟，果酱呈粘稠拉丝的状态，锅中的气泡变得细密均匀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食用的时候取一勺，然后用开水化服，就冲水喝也可以，配面包吃也可以
0: 啊。还是比较简单，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真的小爱刚才说完之后我就会了，就是慢熬，你看就是加少量的水，就是如果我觉得桑葚完全不用再加糖了，因为它的甜度够了，你就小火慢熬20分钟，然后呢收汁的时候再熬10分钟，就大概30-40分钟就好了。
1: 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简单。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方法呢？
1: 那就是晒成干放榨汁机，
0: 榨汁机，
1: 对，桑葚叶子泡水待用，那将洗干净的桑葚放入榨汁机里面，再放入桑叶水搅打均匀，然后呢然后再加几点这个小青柠增味调香，取点薄荷叶做点缀，然后就是一杯饮料了。
0: 嗯，也是非常的简单，你发现了没有，就是用桑葚做这个就是饮品的时候，刚才说到了这个桑葚果酱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随便的小白都能上手操作。
1: 没错，那虽然说桑葚好处很多，但是啊一定要注意的几个禁忌，桑葚性凉，大便溏薄，那如果说肾虚胃寒者 不可以吃太多，以免加重腹泻，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要注意，桑葚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食用，不可以代替药物，桑葚为食疗之物，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干眼症，视力下降，要及时就医，不要单纯的依赖食疗，别说我每天吃1公斤的桑葚，眼睛一个星期以后就
0: 就亮了，
1: 就可能性很小，
0: 对，
1: 就是，它只是说对眼睛有益处，那并不是说吃了它就会变好。
0: 而且小爱我们经常说到的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它再好的东西其实都是适量，是吗？你超量吃了，你不但可能起不到好处，反而可能是带来这个沉重的负担。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没有成熟的桑葚的这个鞣酸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容易刺激到胃肠，那就是不建议大家食用。
1: 是的，
0: 那桑葚呢既能直接的食用，也可以加工为果酱啊，还有饮品，兼顾美味和养生。对于长期熬夜用眼过度的人群而言呢，适量的食用可以悄然的调补阴血，守护肝肾与双目健康。
1: 没错。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这两天连续高温，我们刚才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就是喀什这几天基本上都是在平均温度哦，在37.5度，37度到38度之间。
1: 没错，那有一些东西，不管说是在车里还是在家里，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之下，或者是太阳直射的环境之下，我们千万不能够乱放。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有哪一些东西是不能够乱放的。
0: 面对考验的

0: 开始特别不好用了，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我个人感觉3年你要检查一次，看看这个线路是否老化。
1: 就是我是基本上1年就检查一次，要把那个排插呀看一看，因为有些比如说家里的路由器和电视机基本上是常年是不是这个排插都是插着的，就很少有人把它断电，就彻底有时候你把路由器断电或有时候把那个电视断电，但是你的那个排插基本上大家断电的很少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呢无论在单位还是家庭呢都需要安全用电，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要超负荷的用电，还有那些老旧的电线要经常的去检查
0: 没错。
1: 最好的是什么直接换掉
0: 是，那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家里家用电器该如何做，比较难就是难界定的应该是安全行车或者是车辆当中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够放的。那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不能够放的东西吧，香水、酒精、放大镜、墨镜、水瓶、打火机、充电宝、花露水等等。为什么这么说，打火机、防晒喷雾、碳酸饮料，它是有这种罐装的高压的一些这个压力，受热太多容易发生膨胀爆裂。花露水、酒精，它呢里面都是含酒精，有这个非常容易易燃的气体，车内温度过高达到燃点或者明火直接就炸开了。
1: 对，而且大家知道车里头那个温度，就是到中午现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车里的温度真的非常的高，能达到70度左右，这种高温你要把这个花露水啊酒精这些放到里面，你想一想后果。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哪些呢，
0: 老花镜、放大镜，还有这个瓶装水等有凹透凸镜这样的一个效果。小时候我们都做过实验，拿老放大镜，然后一直点一个地方，纸就会被点燃。长时间的聚光发热，它很容易引起车内可燃物的一些燃烧。还有就是充电宝、手机等电子产品，高温环境下电池很容易发生鼓包，有爆炸的危险。所以说我们在车辆当中不要去放这些东西，或者尽量少放。如果你真的要放，像这种前面提到的，老花镜啊、墨镜这些。
1: 就用完了，用完了直接拿走。
0: 我们的这个副驾驶不是里面有个手扣吗？那这个手扣的箱子里，它其实是持续低温比较长时间的。如果你真的要放，放到手扣的这个里面，
1: 放到眼镜盒里面，然后再放到里面。
0: 副驾驶的这里，
1: 对，尽量我觉得就是你用完之后就放到，就是随手拿回去，然后用的时候再拿到车上。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车上。不能放的东西，其实这些我觉得我都觉得不是易放，在高温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不能放的。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行驶在路面的时候，这个我们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0: 那这个呢一定要减少紧急刹车，以免加剧轮胎磨损，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那还有就是一个高速行驶的时候，千万不要直接向轮胎洒水降温，这个很危险。很多人认为，而且我自己洗车我也有会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天气这么热，轮胎烫烫的，刚好这个洗车的时候水洒
1: 下水，
0: 对，会觉得很舒服，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个直接往轮胎上洒水会导致轮胎产生裂纹，然后呢使这个缩短使用的寿命。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你想这个车辆如果你经常的紧急刹车呀，或者经常就是这个不停的刹车，你想想这个车的这个轮胎是不是首先呢如果是旧轮胎它就非常的容易爆胎，那如果是新轮胎你磨损度就非常的高了。还有呢胎压不标准的也会导致轮胎呢过度的磨损，这时候呢夏天造成这个爆胎的情况。
0: 没错，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行驶车辆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这样的日常的小常识，然后呢让我们的车辆能够安全平稳的行驶。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呢对，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并向全江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地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并向全地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30号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江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6: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地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地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
4: 地委书记聂壮来到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古利·巴哈尔·阿布利米提家中，向其致以深切慰问，叮嘱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帮扶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在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吴尼切木·瓦伊提家中，聂壮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子女就业、医疗保障等情况，对他数十年扎根喀什基层一线、心系各族群众的奉献担当表示肯定。 勉励其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为社区治理、基层党建工作建言献策。在老党员江宗宇家，聂壮为其郑重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多年来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喀什各项事业发展。聂壮强调，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地区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及时了解所需、所求、所盼，努力排忧解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广大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贡献力量。地区领导尼加提、尼亚兹、周忠宇、范宝军、古丽娜、肉孜、谢居友、邓波、窦雪梅、周云华参加慰问。
5: 坐落于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深耕拉奇尼巴伊卡一家三代接力守边红色底蕴，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想教育，深耕校园思政育人，建强边境护边队伍，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在雪域高原书写了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3: 提兹纳府乡以红色教育凝聚戍边初心，专门组织各村护边员代表走进爱国教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体护边员驻足聆听英雄事迹，感悟戍边精神，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在沉浸式红色洗礼中坚定初心使命，深刻领悟守边就是守家，护疆就是护国的责任担当。
7: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兰干村护边员居马比克穆纳瓦尔。
8: 拉奇尼巴亚卡一直都是我们身边的榜样，重温了入党誓词，让我清楚地知道守好边境线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家。
7: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守边护边爱国教育馆讲解员热比亚帕伊利。
9: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要讲好拉契尼巴伊卡的红色爱国故事，更是把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精神传递下去。
3: 提兹纳府乡拉契尼小学把拉契尼的英雄故事融入校园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思政课堂、课后实践全流程。
7: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学生帕

0: 和热亚塞利木。
1: 拉奇尼叔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
2: 近年来，提兹纳府乡拉奇尼小学党支部牢牢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英雄校名立校，以英雄精神育人，构建起全方位红色育人体系。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党支部书记兹白达米尔扎买买提。
3: 作为拉奇尼小学，我们始终以英雄之名铸魂育人，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拉奇尼爱国奉献、守边报国、民族团结的英雄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2: 拉奇尼巴依卡曾经坚守的执勤点位，如今依旧有一代代护边人接续巡逻，日夜值守。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拉奇尼军警民联合执勤工作站护边员比利木江热河曼库利。
4: 当护边员六年多了，虽然这边累很辛苦，但是值得的，我们会更好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边疆线。
2: 提兹纳府乡坚持党建统领全局，将红色精神传承边境平安建设、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稳边富民发展之路。
5: 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6: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将党性教育课堂搬到雪域边关，当地多部门党员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农牧民代表走进海拔4600米的排伊克边境一线，开展党旗映天山、边关万里红行走式边关党课，在千里边境线上淬炼党性，厚植戍边爱国情怀。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委办公室干部王杰：
7: 非常有幸今天来到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和戍边民警一起走巡边路，站在海拔4000多米的边境线上，切身感受到了戍边民警的不易，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汲取戍边精神，争做一名合格党员。
0: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丁吉祥：
8: 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脚下的国土，更是身后的万家灯火。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守在这儿，让党旗在边境一线高高飘扬。
6: 喀什地区各级党组织依托舒富县阿亚格曼干村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感悟乡村振兴发展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嘱托、砥砺初心，以实干担当迎接党的生日。
0: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村民阿依米麦麦提：
9: 作为年轻党员，我会牢记今天的誓言，带头发展特色小微产业，带动身边年轻人一起勤劳致富，主动参与村里环境政治，正式宣章，用年轻人的实干回报组织，回报家乡。
6: 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文艺表演、红色诵读、书画展览等多彩活动，不断厚植干部群众爱党爱国情怀，感悟红色力量。
0: 莎车县爱丽西湖镇中心小学学生古丽米热吴布利：
10: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都是党带给我们的，以后我要好好学习。
0: 莎车县爱丽西湖镇驻阳光社区驻村工作队队员王浩颖：
11: 借助文化馆图书馆文化下乡契机，我们组织辖区学生参加了庆七一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凝聚起基层少年奋进向上的力量。
5: 6月29号，广东文旅新疆喀什推介暨资源对接合作会在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举办。
2: 广东省文旅代表团、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喀什地区文旅部门、旅游行业协会及各旅行社企业代表共计30余人参会，共话合作发展。
0: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文爽：
12: 那我觉得未来的双方的文旅企业都可以共同去发挥自己的产品研发的能力，以及这种渠道共建这样的能力，达到互送互往跟共赢。
2: 本次活动重磅推出月薪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签约仪式，粤喀两地旅行社代表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喀什地区旅游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李忠义：
13: 我们将搭建两地的文旅交流、资源共享、

0: 客源互送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1: 座谈交流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旅游线路共建、行业经验互鉴等内容深入交流，深挖文旅合作潜力。
2: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3: 针对广东游客偏爱深度体验、小众精品、研学康养、自驾探秘的特点，我们量身打造了四大专属定制化文旅产品体系，打造专属主题游玩线路，来全方位的适配广东游客多元化、高品质的出游需求。
4: 6月29号，2026年自治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喀什开幕，深入推动全民阅读、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等，让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良好的学习氛围。
5: 开幕式上，全疆各界优秀学习代表分享了基层学习、技能提升、文化传承的成长故事。活动还为全疆2026年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激励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主动投身全民学习热潮。此外，活动现场同步打造特色沉浸式学习展区、喀什想学巴扎观摩交流区，分设国家级非遗巴扎、全民乐学巴扎、聚力助学巴扎三大板块，10余个特色学习展台集中亮相，把多元学习体验搬到群众眼前，让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群众观看、体验、交流学习心得，感受学习乐趣。
2: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哲文。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基地平台，以终身学习凝聚力量，赋能产业，涵养文明，改变生活，为自治区构建覆盖乡村、全民参与的终身学习体系贡献基层的力量。
4: 6月30号，喀什地区美丽家乡文艺汇演决赛在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来自地区各县市的基层群众带来16个节目，深挖12木卡姆、刀郎文化等非遗内涵，展现城乡新面貌，抒发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家国情怀。
1: 大赛历时2个月，历经初赛、复赛、决赛层层选拔，节目涵盖舞蹈、歌曲、情景剧等形式。经过严格评审，加施县带来的作品希望获得1等奖。
2: 加施县歌舞剧团业务副团长兼舞蹈编导杨杰。
7: 此次我们参加这个喀什地区的美丽家乡文艺汇演，我们加施县带来的是作品希望。整个过程可能相比较有一些些困难，但是我们的演员也是尽心尽力再去完成，所以最终到今天拿到了好的成绩。
1: 后续将从16个节目中评选出6至8个精选节目打磨提升，用于专场汇演和赴阿勒泰地区开展丝路明珠耀雪都文艺巡演，促进南北疆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6月30日，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南疆联合基金实施进展交流会在喀什举办。会议聚焦南疆区域科研发展，梳理联合基金阶段性成果、交流项目实施经验，统筹部署后续科研创新相关工作。各地科研院校代表参会交流。
1: 6月30日，2026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初赛在喀什市技工学校火热开赛，全地区餐饮匠人同台比拼厨艺，选拔优秀厨艺人才备战全疆总决赛。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登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隐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纷争，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她去了。”凤姐笑道：“她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她去了呢？”小红道：“平

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公才笑道：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她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程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的人，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他只管答应着，他饶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子送往别处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呵呵，你可是又多心了，他进来在先，你说话在后，怎么怨得他妈？凤姐道：既这么着，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红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

0: 来，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辞了李公才去了，小红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做见花会，恐人笑她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嘿嘿，好妹妹，你昨儿可告我了没有？叫我悬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头叫紫娟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说着就往外走。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中赏的事，哪知晚间的这件公案还打工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个光景来，不像是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只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贺舞，见黛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呵呵，二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宝玉笑道：
1: 妹妹身上好，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
0: 探春道：二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句话。宝玉听说便跟了他，离了钗玉两个，到了一棵石榴树下。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
1: 宝玉笑道：哼，没有叫。
0: 探春说：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
1: 宝玉笑道：哈哈，那像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我。
0: 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几样来。
1: 宝玉道：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瓷没出料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物了。
0: 探春道：谁要这些做什么？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挖的香盒，胶泥剁的风炉，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得，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
1: 宝玉笑道：呵呵，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几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
0: 探春道：小子们知道什么，你捡那有意思又不俗气的东西，多多的替我带几件来，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功夫，如何呢？
1: 宝玉笑道：哼，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我哪里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说是前日我生日，是舅母给的。老爷听了， 不好说什么，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做这样的东西。我回来告诉了袭人，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还兄弟鞋耷拉袜耷拉的没人看得见，且做这些东西。探春听说顿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天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环儿难道没有分力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做一双半双，爱给哪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瞎起的。宝玉听了点头笑道，呵呵，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哼，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因为下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一概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忒昏聩的不像了，还有笑话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那玩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使，怎么苦怎么难过我也不理论，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华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说着，只见宝钗那边笑道，呵呵，说完了，来吧，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别人且说提起去，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啦。说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宝玉因不见了黛玉，便知他是躲了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紧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哎，就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来了，等我送了去明日再问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宝玉道，我就来。说毕等他二人去远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将已到了花中，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了着哭得好不伤感。宝玉心下想到，这不知是哪房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刹住脚步，听她哭道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又谁怜，游丝软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处诉，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渔家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0: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到人去梁空巢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一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侬底事被伤神，半未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秋，美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直奔劫来还劫去，强于污闹陷渠沟。而今死去能收葬，唯不能身何日丧。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得已伤心，却不到这边宝玉听了早已痴倒。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
1: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2: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1: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1: 援建之声，
2: 讲述
1: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热血逐梦赛场，青春定格荣光。近日呢，2026童星筑梦蓝聚喀什五星荣耀四线校园篮球联赛颁奖典礼是在泽普县的市民体育公园隆重举行了，为期6天的县域篮球盛会也是圆满落幕。来自沙车县、叶城县、巴楚县、泽普县四县的16支优胜校园篮球队齐聚一堂，在激烈的角逐当中磨练意志，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情谊，以篮球之名展现出了喀什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沪喀两地文化交流、体育交融事业写下了崭新的篇章。那这一次的比赛呢，也是五星荣耀四线校园篮球联赛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指导下的，也是我们五星体育传媒有限公司来承办，也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来和我们聊聊我们今年的这个五星荣耀的篮球比赛。我们先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我们五星体育传媒的文化润江项目的负责人冯书成，欢迎成成。
3: 欢迎，谢谢。
0: 来，同时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五星体育的首席记者夏晶老师，欢迎夏老师。
4: 嘉诚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成成应该是好多次来做客我们援建之声了，每一次其实都是

0: 带着五星荣耀的故事来的哦。今年应该是已经是第三年了，
1: 对，
0: 哦哇，这三年的沅江路走下来，其实两位的这个感受应该都还蛮多的，对吧？今年的这个比赛为什么会想说让我们用校园篮球的这个形式呢？当初我们立项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说今年哎以篮球来作为一个落地的考量？
1: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呢五星体育今年2026年已经是三年了，因为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去加入这样一个文化润江的整体的这个团队啊。那么其实我们在三年前，我们当时在筹备这个文化润江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也讨论过，就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比如说像赛事展演啊，像体育课堂啊，然后最终来敲定这个以校园篮球的这种形式呢，其实有三方面的一个考量。那第一个是我们要扎根青少年的这样部分群体，因为它也是我们文化润江最最核心的这样一个载体。那么第二个就是校园呢又是这些孩子们能够朝夕相处的这样一个地方，而篮球这种形式呢不仅是大众都能参与，而且是不分种族不分语言，然后其实一块场地一个篮球就能让大家，就能让孩子们也是能快速的玩到一起。那么比起这种单向的这种宣讲也好演出也好，其实篮球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动的方式，也可以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组队来参与这些训练也好比赛也好，一起来配合共同来鼓励，然后也是在比赛中能够快速让他们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种我觉得发自内心的这种交流啊，其实比这种说教的形式其实是更有力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符合其实喀什本地的这种群众的需求，因为我们也是之前去调研过啊，也了解到其实当地的这些篮球的包括这种体育的氛围其实是比较浓厚的，然后不管是在这种乡镇也好，不管在这种路边的这种操场啊运动场等等，都能看到这些打篮球踢足球的这些青少年们，而且当地的这些老师也好，然后教育局也是非常希望有这种专业的能够有持续性的这些赛事能够长期的进行一个落地。那么我们最终落地校园篮球联赛呢，也是去顺应当地的一些群众的他们的本身的一个体育的喜好啊，对，也是符合当地的需求吧，也是让那些师生们能够愿意主动参与的一种长期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三个也是依托我们五星体育的自身的这样一个优势，能够实现长期的这样一个帮扶，因为我们本身在深耕这个体育赛事在这个领域，而且在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赛事领域也是运营了很多年了，然后我们有着成熟的这样一个赛事运营的这样一个体系，也有一些专业的裁判教练的资源，而且还有我们自身的一个媒体宣传这样一个平台，那么也是希望能给当地带去我们的一个体育阵地的建设也好，我们的裁判员教练员的培训，然后运动物资的这种分发，以及进校园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课程。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我们可做的这个可持续的可沉淀的一个项目能够持续深耕校园，留下一个带不走的这个学校体育的这样一个资源啊。
0: 其实特别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从我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啊我们到当地去，其实对当地的很多情况还不太了解不太熟悉。我记得第一次陈晨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述，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说当时啊我们去到一个操场上面，对吧，我们没有想象到原来他们的这个篮球竟然是土操场啊什么什么的。
1: 是是，
0: 然后其实这么多年三年做下来，其实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应该是当地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队伍可能会越来越庞大。所以接下来想请两位都来说一说啊，其实我知道夏老师也是跟着篮球很多年，做了很多条这种比较深度的一些短片啊，也是针对各个地方的比赛的。那么这三年来到当地，这次又去了四线又兜了一圈啊，最直观的一个改变的感受是什么？孩子们啊，包括当地的老师对待我们的体育赛事，对待篮球，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态度？
2: 你刚刚其实说到一个就是说操场的这个问题，很直观的一个对比。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去泽普的时候去的一中，它的那个篮球场是水门厅，而且那个水门厅呢就是是裂开来的，而且就是时间长了你知道它地面会有点高低不平嘛，最大的问题是当地的风沙很多，然后水门厅的这种地就是永远都有一层沙子在上面，所以就是跑击沙，就是这种篮球动作做的时候呢是容易。

0: 易滑的
1: 摔倒、
0: 对，所以他们其实当地原来学校里面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塑料的板，就是铺起来的那个操场。然后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去了一个四中，然后进去的时候一个是感觉哦这学校好大，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学校里面这个体育场很新，而且就是特别全，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还有足球。然后我们才知道，就是大概是在2023年左右，他们整个泽普县对所有全县的中学的体育场地都进行了一次改造，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学校里面的体育场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那边的学校变多了，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年当时去联系过的那个教练嘛，我们这次去想跟他打个招呼，结果后来发现他换学校了，因为学校有新开嘛，他就把有经验的老师可能调到新的学校去了。还有就是像去年的巴楚卫冕的那支球队嘛，今年成绩下滑了，然后教练也是他们的副校长跟我们吐苦水的时候说，为什么会下滑，是因为他们开了新校，所以有一部分的队员分流到那边去。但是就是不其实
1: 懂了、
0: 对，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就是说当地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了、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去学校去读书，然后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包括公共场地，我们上一次去泽普的时候用的是他们很老的一片场地，就当地非常有文化积淀，也是我们闵行远见的那个人民广场旁边的一个对一个健身广场。但是今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用的一块是新场地，它是一个日夜灯光的球场，大概占地有我看一下94000平方米，就是有篮球、足球，甚至还有门球，我没有想到有门球的一块小场地，羽毛球、排球都有都有。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它一边的那个广场是给市民跳广场舞用的，就是你一到傍晚，就是太阳日头落下去了以后，就很多新疆的阿姨呀、那个大叔啊，然后就开始跳那种新疆风的那个广场舞。对，就是跟我们这边一模一样。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场地的那些全部都是那些年轻的身影，所有的场地利用率非常高，只要就是说白天也有人，然后一直到晚上12点灯光熄灭才离场。就是我们那天在那边拍的嘛，大概是00:01左右，啪，灯光暗了，然后所有人就各回各家，然后我们就问明天你们还来吗，他说来呀、天天来。所以就是他们那边就是这些设施，你从学校的设施，学校变多，然后包括体育公共设施变多，都是在支持他们的这种群众生活，这种对体育的热爱和向往，就他们的热爱是有地方可以兑现的，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一些改变，而且很多的这改变是在细节里面的。程程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其实有几点啊，就是从第一年我们去那边办赛，其实我们像主导者，像他们像来配合我们做相应的这个工作和任务。那么到第三年，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也听到了当地的老师啊，当地的学生，就他们主动需要来参与，然后更像我们更像是去统筹和协调的这样一个协作者的这样身份。那么也是体现了我们整体赛事真的是能够扎根到本地，然后让这个赛事有自身的一个延续的生命力，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三年前也是只看到孩子们就是在那边打球，这是简单的一种形式。那么现在也是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能看到，大家其实都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凝聚和团结的这样一种氛围。也是其实我们这个赛事不仅是赛事，也是在丰富这个基层的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第三个呢，也是因为从孩子们主动需要提出要练球啊，然后那些老师也是主动跟我们说，哎，看看我们的赛事什么时候来举办啊等等。那么我也让他们感觉就是就我们的直观体会啊，就是变成要我参与变成我要参与的这样一个转化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对比三年之前呢、我们也是感觉到这些青少年其实变得更加阳光更加自信，然后学校的这种活力也是显著的增强。因为我们这一次里面除了比赛，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进校园的这个环节，因为我也是去了这四个县很多所学校，也是明显感觉这些孩子们在看到我们的时候非常对非常自信，然后活泼热情的这种感染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啊。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驻场三年能够感受到的这 种最直观的这些真实的变化吧。
1: 其实从一开始我记得最早去新疆的时候啊，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还是习惯在露天的很多地方，他们没有专业的体育设施，然后一般就可能找一个空地，然后甚至说是一块没有草的草皮的那种旧草皮地，就在那里踢球啊打球啊之类。但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有的选啊，就是我他们可能有的还是会就近，就是在喀什古城啊，或者说在哪一个县门口的，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踢球打球。但是他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有专业设施的这个场馆，而且就是孩子们啊，就现在这样的一个转变，我想也是伴随着我们的这个比赛。你看，原来我们可能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比赛是一个县里面的，然后把大家聚起来，然后现在是我们等于说把上海支援的四个县都聚起来了。这次的比赛应该是有16个学校，然后呢也是有6天的赛程，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人数在扩大，然后呢覆盖的范围在扩大，然后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赛程的时间也在扩大，所以在这里面需要协调的东西当然就会更加的多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程程，就是我们在场地协调、物资保障，在包括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落地过程当中，你觉得难度最高，就是说协调的工作量会比较大的是哪一个环节？
2: 今年确实我们因为4县16支队伍，然后在6天里面集中办赛，确实要协调的方面其实是蛮多的。首先因为对我们其实每个县里的教育局啊，相关的学校老师，我们都是要去跟他们前期沟通啊，对，然后包括统一的选拔的这些细则，包括身份的这些核验的这些流程，然后也是我们因为要反复去核对和调整这个各校的这些参赛的名额，而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时间上我们也是要去错开这些他们当地的一个考试，包括一些重大节点，包括他们其他本来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教学活动，我们在这个时间排布上面也是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避开吧，合理的一个规划。然后包括我们要统计所有参赛人员的这些球衣啊、报名表啊、资格审查等等，需要去来回核对这些孩子的这些信息。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关于我们县域的这些人员所有的要去转运和他们食宿的集中保障。因为4县16支队伍，其实我们的大巴车其实是开到每一所学校的门口去接这些孩子的，而且每天都是对，而且是来回接。因为我们也知道，因为4个县其实它的相较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1: 哇，那是大巴车真的是够辛苦的。
2: 对对对，每天要去这个人员流动这块，就是我们的真的是会带来海量的这个协调的这个事项啊。然后这个关于这个交通协调这块，因为每支队伍的师生的人数啊、出行的时间，包括其实他当地还有一些那个道路还有面临限行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1: 有的时候会有限行。
2: 对，有几天还有是
0: 我们去之前刚
2: 对
0: 去之前是高考，然后去结束之后是中考。
2: 对对对，中间还有几天中考，其实都是一些重大考试的这些节点，会面临当地的
1: 本身可能就会有交通管制。
2: 对，交通管制。然后呢，我们因为也是需要去确保我们按时开赛，然后要顺利把这些孩子送回去。那么关于食宿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巴蜀因为相对距离更远，所以我们这一次巴蜀的孩子是统一住到我们工作人员住宿的那个酒店，跟我们是住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也要安排这些孩子统一的住宿和他们的吃饭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是每天要给孩子们安排这些均衡的这些食物，包括菜啊、饭啊。
1: 对，因为跟我们不一样。
2: 对，然后这个营养也很重要，要确保他们有相应的体能，然后去现场比赛嘛。然后我们菜饭，然后还包括牛奶和水果，这些是我们每天都会提供给他们的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包括住房的这个住宿的这些房间，我们每天也是需要去核对人数，这个安全也非常重要，然后去调整那个相应的餐标和这样的一个床位的这个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需要多方的去对接相应的主体，因为毕竟是4县嘛，我们要跟学校的负责人啊，包括县里的一些干部啊，包括我们的场地啊等等一系列的流程上面，我们都需要去沟通和调整。其实整个沟通链条是比较长的，而且这个变更次数也比较多，因为但凡有一个环节上面有一点变动，我们整个链条需要去反复的去调整各个细项的一些问题。对，
1: 这个其实我觉得我特别能共情，因为去年我们就是做那个喀什星空音乐节的时候嘛，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4个县的大篷车的巡游，当时我在 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说作为一个总协调，就是去协调这些事情会有多么的复杂。但到演门前你才会发现，哇，原来这些事情需要协调的点是那么的细，就细到可能说我明天这个车可不可以过门口的那个龙门架，我的这个大小能不能顺利的穿过去到达那个地方，然后再到说我明天要直播的这个网络是不是通的，然后当地的这个信号有没有直播的信号有没有顺畅，然后再到说可能晚上还涉及到要帮别人去拉线拉各种线，就是我那时候感觉到好像日子变得很长，就是每天可能要到晚上一两点钟才能把当天所有的事情敲定，
0: 是的，
1: 第二天的事情才能敲定。
0: 对，而且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第一次办四线嘛，就是有很多跟之前的就是不一样，就是完全就是体量增大了，就是质的改变。你比如说之前的话很多是在学校里面办，然后你现在在就是外部的公共场地办，有很多协调的部分。还有包括就是刚刚晨晨提到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县的学生是拉过来的嘛，它涉及到餐饮的共识，我们要每天对这些餐饮样本进行就是留存和那个检验检疫，食品卫生嘛很重要，这个我们之前都没有设计过，对，所以就这种细节特别多。但是蛮好玩的，就今年我们是办在泽普嘛，然后他们之前考虑是因为泽普这个县是相对来说四县的地理位置比较居中，对，但是巴楚的老师就说为什么不到我们扒出来办，就是他们很希望我们的比赛能够到他们那边去办的，
2: 说明当地对我们这个赛事还是热情度非常非常的高。其实
0: 他就积极的在游说我们，在一直在跟我们说，说来我们扒出，来我们扒出。
1: 对，扒出就是因为他在上面，就他和其他的三个
2: 县
3: 距离更加
0: 快300公里吧，大概。
2: 对，
1: 扒出是最远的，所以我们每次一般去的时候，有时候是第一天直接从喀什去扒出，
2: 对，
1: 然后从扒出再下来，然后。这样的话这边三个县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泽普沙车还有那个
2: 叶城、
1: 对吧，然后巴楚的那个位置的确是相对来说有点不靠，就是 不太靠边，哎，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协调的工作量我已经能感受到了，而且因为我们本身跨越5000多公里嘛，也不可能把我们五星体育所有的团队都带到现场去，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到现场去啊，所以可能这个工作量的确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丰富的这种体验，我看我们还设置了这个专属的印书的涂鸦墙啊，包括说我们也有赛事的主题曲，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合影打卡呀，很多的这些年轻化包括说比较有仪式感氛围感的一些配套内容，当时我们是怎么想说要这样设计的？
2: 我们其实跳出原本的赛事，然后增加了这些内容，其实也是为了更加去贴近当地青少年的这样一个喜好，拉近和孩子们的这样一个距离。你看我们那个涂鸦墙当时其实还没画完，某一天我们吃完饭然后经过那个场地，就看到几个孩子就已经在那边打卡拍照了啊，这是一个自发主动的这样一个行为。对，然后呢也是当然我们因为画这个墙也好，做这些主题曲也好，也是为了去融合当地这些青少年的这种风采和四线的这个地域的特色，来打造这样一个赛事的一个记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当地留下我们的 IP， 留下我们的记忆，也是留下我们的痕迹，然后以这种文体融合的形式，这种软性的文化氛围吧，来促进双方之间的这个交流，来放大我们文化轮江的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对，
1: 哎，这个问题我正好想问一下夏老师，因为其实我们因为工作原因，我跟夏老师经常在各个这个采访空间里面会碰到，所以其实我们这两年上海做了很多文旅商体展的融合，这次去喀什有了这样的这些联动，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哎，有一种好像没和上海隔多远的感觉？
0: 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新疆的小朋友也很新潮的，他们其实也刷抖音啊，也看视频啊，什么都看
1: 快手。
0: 我们那天很有意思，我们在正好最后一天去那个泽普生态公园去拍外景的时候嘛，然后就看到那几个很漂亮的新疆小姐姐在那边就是立着树瓶在拍那个就是
1: 手
0: 势
1: 舞
0: 啊，对，然后他们跳的是什么，是哇卡哇卡，因为最近不是世界杯，世界杯很热嘛，然后就是世界杯的经典歌都被翻出来了嘛，所以他们其实几个人在那边跳这个，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平常接触到打球的那些小孩子嘛，就是不管是足球啊还是篮球，他们喜爱的明星里面就是包罗万象，世界各国的明星，中国最好的球员他们都知道，然后都喜欢，所以其实新疆的小朋友，喀什那边的小朋友，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他们也是紧跟这 些潮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两地距离很远，但是其实文化上的东西都是相通的。然后这一次那个陈演他那个画嘛，本来它是它的一个主 IP 嘛，

0: 但是就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带一点新疆的风格，因为它的 1.0 版就去年留在巴楚那个东西没有，然后它今年加了一个新疆小羊在上面，就好像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个新疆小羊挺火的
1: 哦、
0: 就戴了一个新疆帽子的那个东西、就加在那个上面，所以就是还他们都还蛮喜欢的。最后那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打卡，然后有一个男孩子叫我们帮他拍照嘛，然后裘文翔我们找了摄影师给他专门去拍嘛，然后说为什么要来拍这个东西，他说特别喜欢特别好看，然后他想把它发到朋友圈里面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意义，因为他们真的是喜欢的、嗯、
1: 对对对，而且其实要用年轻人小朋友们更喜欢的这种方式、嗯、
0: 对，而且关键是这个墙是立在了他们这个泽浦体育公园的旁边，就是其实就是跟体育场近在咫尺，对、
1: 哦、
0: 就是它很符合这个体育场的这个文化的调性、嗯、还有包括你这个足球场篮球场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调性、
1: 哦、
0: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是留给当地的一个礼物，
1: 所以这个墙现在就是留在，因为它
0: 留在原地
1: 了，
0: 对，留在原地了，
2: 对
0: 的，
1: 特别好，也是让他们就是丰富起来嘛，对吧、
0: 嗯、
1: 文化体育的场馆，然后还有一些艺术的氛围，
0: 嗯，
2: 对，
1: 嗯，哎，这三年啊，其实，刚刚说的文化感受到了我们多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交流，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球员包括教练员他们的性格里面的包括说这个品格方面的一些很令人感动的一些闪光点，像这一次的这个 MVP 叫伊木然江，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得分王叫米尔迪利，还有最佳教练王策昌，这些优秀的老师啊学生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故事瞬间，应该会印在夏老师的脑子里面很久，对吧？夏老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擅长挖细节的记者，好记者。
0: 没有没有，就在那边工作时间特别长，因为觉得来不及做，因为就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有点挂一漏万的感觉，每一次都会留很多印象深刻的。我们第一年在那边找到了他们泽普的三巨头，很有意思的几个男孩子、
1: 嗯、
0: 然后去年在那边发现了一个巴楚狼王之争，就是都喜欢爱德华兹嘛，但是要做球场上的王者。然后今年在那边的话可能有几件事情印象还是蛮深的，一个是他们的冠军这支球队是叶城十三中，就我们最开始接触到这支球队的时候，队里的球员名字没有一个记得住，也没有一个知道，因为我们先听到的是外号，他们的外号叫有个队员叫九指，有个队员叫小跳蚤，有个队员叫熊二，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比如说篮球场上那些打得特别好的球员才有外号，而且外号都特别霸气张扬，对不对？什么詹皇、飞人啊、魔术师这种，但是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这些外号，你第一印象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是有一点怪怪的，好像不是那种很
1: 俏皮风，
0: 不是，会有一点点，你想九指
1: 哦。
0: 你能明白吗？就是九个手指、
1: 哦、
0: 然后小跳蚤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教练跟我们说是他们有一次在打比赛的时候，对方的教练说的，说这个男孩又矮又小，所以像个小跳蚤，是这么说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点负面的。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把自己的弱点放到了自己的外号里，我后来跟教练求证了这件事情啊，他说对的，他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所有队员的名字太长了，他在训练的时候
1: 不好叫，
0: 记不住也叫不清，包括他们自己队员也是觉得的，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外号，训练的时候提高效率嘛，但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让他们正视自己的一个弱点，因为比如说像九指，他的名字叫做麦武兰米吉提，这个男孩呢是两岁的时候因为一个次意外右手的食指失去了，然后他四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喜欢打篮球，但是因为这个身体的缺陷，家里面人都是不支持的嘛，然后后来他就去踢了足球，也拿了冠军，但是后来因为膝盖受了伤之后呢就中断了。
1: 嗯，
0: 我当时的感觉，我听他说这段话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个命运的大门一次一次在他面前关上了，他喜欢篮球但是因为手得不到支持，然后踢了足球踢得很好，但是膝盖又受了伤，然后最后他兜兜转转还是想回到篮球，然后这一次他的爸爸非常的同意，非常的支持，然后送他去篮球的训练营练了一下，然后最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叶城的十三中，然后教练几乎是从零开始把他带起来的，然后教练就跟他说

0: 说你虽然少了一个手指，但是你也可以打得很好。然后他的名字就叫九指，就把他最大的弱点放在了他的名号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个外号听起来有一点别扭，但他现在已经完全不介意了。他最后跟我们说的是什么？我问他，我说现在是不是因为他们这次夺冠了嘛？我说是不是现在叶城的人都知道你？他说对的。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是来自叶城的二号，名叫九指。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哇，这个好有力量感。
0: 对，然后包括熊二是因为他小时候有点胖，然后又有一点笨笨的懒懒的那种状态嘛啊，然后他现在是变成他们球队的内线核心，就是把他的胖练成了一个壮，然后包括小跳蚤，他的身高不足，但是他喜欢库里，他就去学库里的那个跳投的那个技巧，就是晃，他会观察嘛，就是先晃开对手然后再跳，这样减少盖帽的机会，然后教练教他怎么样把三分练准，所以他现在是他们队里面可以说是三分非常准的队员。然后你刚刚提不到樱木染江，他们队员叫他一队，就是有可能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正面啊，但是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当一个完美主义者背负上这些责任压力的时候，就想给自己带了一个
1: 紧箍咒。
0: 对，所以他永远是场上最忙，而且我们说他的眼神特别的凶，就整个场上这么长的时间从头到尾杀气逼人，就是他心里就非常的渴望这个冠军，然后就是一定要扛着这个球队往前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后来问他，我说当你喊你们这些队员的外号的时候，你是抱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外人有可能觉得熊二会有一点怎么样，或者就是会第一个听到印象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他说他喊他们所有这些外号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信任。当他喊熊二的时候，他相信他一定能抢下这个篮板；当他喊小跳蚤的时候，就相信他能够投中三分；当他喊九指的时候，他就相信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打破得分荒。然后我说那当所有人喊你一队的时候是什么？他说我希望相信他们，相信我能够带领大家夺得冠军，然后他们最后做到了。
1: 哇，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超级励志的一个感觉。他们因为两年前他们是叶城排名第六的球队，教练说刚接手的时候杂牌军，但是现在三年过去了啊，他们变成了叶城的王牌，也是四线的冠军。
1: 这个故事真的特别的好，就是有那种热血的感觉。我觉得往往在可能身处在某些困境的时候，就需要有这种热血的时刻或热血的人，对吧？他可以
0: 还就是教练教会他们正视自己，正视接受自己，就是对不足弱点，他就是用球说话。你可以练得更好。
1: 哎，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就这种故事啊，和我们平常去看到了很多竞技体育的故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竞技体育里面更讲究说我们要赢，然后赢之后的事情才
0: 他们也要赢啊，他们也要赢，
1: 他们也要赢。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赢这个，就是单一的这个。但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他们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讲，他们是如此的信任。
0: 他们也没有很多，因为你冠军只有一个嘛。但是其实一路走过来，我们看到所有输球的球队都是昂着头的，就是他们的教练有很多非常的不错，就是可能会觉得有点鸡汤，但是我觉得真的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子来说，鼓励非常的重要。他们说的最多就是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下一次，就是有可能教练在该骂的时候还是会骂的，但是在某些需要他们安慰的时候，教练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比赛当中看过他们流过很多眼泪，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眼泪是他们必经的一部分，也是为了下一场打得更好的那个泪水。
1: 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就是特别的真性情。那些小男孩们真的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然后哭完就笑，下一场再来。
2: 对，
1: 下一场再来。所以你看，像今年我们办的这个比赛，是更多的让四个县的小朋友们，对吧？这些青少年们，他们都有了很多的这个切磋的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原本像我们只是一个县一个县，他们还是在本县内，尽管一个县也很大，但他们还基本上都在本县内各个学校之间的去这个交流和比拼嘛。就这次其实我们的这个比赛是在沅江前址，对吧？深度的融合，然后还有当地的文旅啊学校各方面的这个协作之后，在跨区域跨部门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在这个的磨合过程

0: 当中，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些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吧。
1: 嗯，因为这次呢，我们首先也是以我们前址来牵线搭桥，然后让我们来打通这个远江的资源，也是跟当地的，因为我们毕竟是校园的赛事嘛，跟当地的这个教育局啊、文旅部门也都有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也是为了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有统一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本身赛事要落地到当地，也是需要让我们有一个因地制宜吧，怎么说呢，更加适配当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结合当地的需求来做这样一个动态的调整。第三个呢，也是分工职权更加的明晰，我们整体援疆团队来统筹整体的资源，那么我们各个县的一个属地单位来配合负责支持和配合我们来做相应的一些执行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之前我们对一些场地呀、啊、
0: 独特的优势在的，就和其他的这个形式还不太一样。
1: 对，因为首先因为这个篮球本身它的受众面就比较广、也是当地这些青少年们普遍喜爱的这样一个运动形式，那么更加适合这种全民的去参与和报名。第二个呢，因为运动它本身的互动性就比较强，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用这样一个赛场，用这样一个比赛，然后来搭建各族民族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效果肯定是更加直观的。第三个，因为也是可持续比较强，因为我们也是依托校园来做一个长期的落地，那么这样三年持续下来也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 IP。我们也是区别于一次性展演的这样一种形式。对，第四个呢，因为也是它的传播感是比较鲜活的，因为我们在比赛的同时，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短视频的宣发，包括我们的新闻报道的这些内容，然后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赛场的少年们在赛场上的这些故事能够更加兼具这种体育热血和我们援疆的这种温情结合在一起。这个感染力是很强的，就像刚刚我们夏老师说的，在赛场上的一些故事啊等等分享出来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去看，他们的马上能虽然不在现场，但是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感。
2: 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落地的这种形式更加能适配到这种基层的这种氛围，然后也是有现有的这种场地的和这些师资的资源能够形成长效的这样一个体育新疆的这样一个成效。
2: 嗯，其实往往你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其实以往在往往在这个故事的发生的当中就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刚刚其实我们在外面比那个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开始的时候也在和各位聊啊，就是前两天我的朋友圈反正是被你们做的那条棒球少年篮球小将们的这个棒球梦给刷屏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其实今天借援疆之声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也有喀什的这个也正在直播当中，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再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筹集到更多的爱心人士，我们也参与到这场爱心接力当中来。夏老师先说一说是怎么发现他们的这个棒球梦的。
3: 其实是我们在那边拍篮球比赛的时候嘛，当时是拍泽普四中，因为他们是当时泽普县在小组赛中最后一支可能有机会晋级但是也有可能被淘汰的球队，然后那场比赛呢他们其实输了。然后我们当时跟教练聊起来的时候呢，他突然跟我说他既是篮球教练又是棒球教练，我听到第一反应就哇，喀什这边就是在
2: 打棒球，
3: 不是喀什，是喀什下面距离喀什两三个小时的一个小城小县里面居然有一支棒球队。然后他跟我很掷地有声说，他说这是他们整个喀什地区唯一一支校园棒球队。我后来我问了很多地方确认了这一点，所以我当时很意外，就这里居然深藏着这么一支棒球队。因为棒球首先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的一个球队，而且一个项目啊，你本身就是又比较吃装备，你各种这种资源需要比较多嘛，还有最重要它的舰队的人数会比较多，你要有足够的人你才可以打起来这个棒球的训练和比赛嘛。所以我当时就很讶异，我们说哎，我们要不来看看吧，然后就去看了。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个教练真的就是挺不容易的，阿布杜卡迪尔教练。他呢其实是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接触到了棒球，然后在2014年那个时候他是在小学工作，当地的小学工作，然后他在朋友的建议下呢就是哎想建一支棒球队。那刚开始建的时候其实校长啊老师家长啊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棒球2014年的时候在他那边非常的陌生。然后他是让五六个小

0: 朋友先试打了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再给大家看了棒球比赛的录像，让大家对这个有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家长和校长就认同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团队项目，要有团队精神才能够完成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们这个觉得对小朋友的成长很有帮助，然后最后就同意了。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泽普有了一支小学棒球队。然后当时因为整个全江只有三支小学棒球队，所以他们获得了一些机会，可以代表新疆去参加一些比赛。所以就2014年开始，大概连续打了几年的就是全国的 U 系列的这个锦标赛，这是他们这是他们开始起步的时候比较顺的一个阶段嘛。但是后来呢，就是说老师到了2018年左右去了泽普四中以后，然后呢就是那一批小学生也是小学毕业的嘛，跟他一起到了这边来了。后来呢就是因为资金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喀什地区找不到同年龄段的这个对手，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8年时间里面就是只有训练没有对手，哎，没有对手，没有比赛，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在那边练球。然后学校是有支持他们的日常训练的资金的，有1到2万，其实还可以啊。但是相比其他运动，我刚刚说了棒球它是比较吃装备的，他们那个场地呢因为没有围栏，所以就这个球容易打飞出去了以后就找不到，对，找不到。所以呢教练说很不好意思，一次次去问学校说我要再去买球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平常在击打训练的时候就干脆自己做球。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得出来的，用指头然后用胶带，就是有一些必要的训练传接的训练当中，他要感受那个球的质量
1: 才会
0: 用那个真球，而且就是那个是打不远的，所以用真球就容易打走的全部都是用这个纸球。然后包括就是球棒啊什么也是一届届传下去的，就他们是省着用的。日常的训练没有问题，就基本上在他们这样子精打细算下是没有问题，但是去一次比赛，我才知道就真的不便宜。因为从新疆去外地的话，哪里都很远，对，来回机票5000打底，一个小朋友一支队报名至少12个人，你还不算教练，然后食宿费用，他们这一次的那个费用我问了一下是350块钱一个小朋友一天。所以一场打一个系列赛啊，就是比如说打一个锦标赛的话10来天，所以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加在头上就是8到9万，甚至可能更多。所以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收到了今年2026年在山东威海开打的一个全国 U 系列的锦标赛的邀请函，但是没有筹到足够的这个路费食宿费用，就没有报名。就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报名要截止的时候了，对对对。然后教练之前呢其实也各方想了想办法，但是呢没有筹到这笔钱啊。但是后来没想到就是我们这个报道出来了以后，很多人表达了愿意，就是首先改善他们的训练的条件，就是愿意捐一些装备的这个想法来给我们提出来了。还有一个目前在接洽中，据说是新疆当地有一个公司愿意支持他们明年去参加一场比赛，只要他们能够获得这个同样的这个比赛的资格。对对对，现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完全谈好，但是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积极的信息来到这里的，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好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做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积极的一个反馈。
1: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正反馈。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平台，也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些好的一些内容释放出去，可以让更多的一些人能关注和提供善意给到他们。这也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一个责任吧，我觉得。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几年的比赛也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爱情接力。你看，从把一些小朋友的梦带到一片小孩子的梦，对吧？然后再把他们的这个梦想化作成可以实打实的拿到比赛，打比赛，然后拿到奖杯。这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播种的一个过程，就是播撒梦想的一个过程。而且今年赛事落幕的时候，大家还喊了一起喊了啊，明年我们再见，就是好像就是明年我们还会去，然后还会有一个比赛，这是也是给大家留一个念想啊。那么明年的话，就或者说后续的话，我们五星荣耀会不会也是做一些升级啊、拓展啊，有一些规划啊、想法在里面？
2: 是这样，我们因为其实每年赛事结束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结束，我们都会对项目做一个复盘。那么每年都会去做一些升级的打造。那么今年呢，其实

0: 我们在做未来项目规划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第一个在赛制上面能有更多的扩容吧，因为我们现在针对今年是针对四线的初中组的孩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不同年龄层的这些青少年们啊，比如说去开设一些低年级梯队的一些训练啊，然后比如说，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那时候2024年去叶城做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就有学校的其他年龄段的女孩子就跑过来跟我说，哎呀，对，老师是不是可以开设一些女孩子的一些比赛啊，说明当地的对这种体育运动的这种渴望是非常强烈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扩大一些参赛的规模，因为今年我们是其实是每个县域先进行他们的推选，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个四县的比赛的。那么我们看看后面是不是可以让校内先进行班级之间先进行预选赛，然后县内进行一个初赛，再后再升级到整个四县的决赛，然后更加去完整的去分布我们整体赛事的规模，也是帮助他们实现每个月都有球打，一年每年都有一个大赛去做一个落地。然后呢，第二个呢，还有因为我们现在是针对的是青少年的这个赛事，那么后续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些成人的一些趣味的篮球赛，比如说因为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做一些职工篮球赛等等，然后对我们的这些人群的分布的这个年龄段也好，然后性别也好，能有更多的这些人能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师资的培训，那么我们因为现在做的是篮球教练员和裁判员的这样一个培训，那么后续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些公益的训练营，能让更多的喜爱篮球的喜爱运动的这些人都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当中去，也是让我们的人群的这个规模能扩得更大啊，当然这是一个。然后在那个文体融合这块呢，我们也是在看，哎，比如说像我们新增一些篮球少年故事的一些纪录片的拍摄啊等等，因为这个线上的这个宣传的效果还是我觉得是挺好的啊，这个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内容和一个媒介嘛，对。
1: 对，
0: 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听下来好像感觉接下来的这个五星荣耀还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啊。
0: 对，
1: 但其实作为一个完整的这三年嘛，因为我们援疆的这个年数也是以三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的，每三年其实就是有一批新的援疆的干部会压茬来交替。那我们的这三年可以说是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的周期了。如果说把这三年作为一个周期的话，从第一年我们摸索，然后再落地，然后到今年第一次是完成了一个四线的联动的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办赛，觉得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说在接下来还有哪些就是想要去完善的，有一些遗憾想要把它给弥补一下的，两位都可以来说一说。
2: 我因为在里面主要是从事报道方面的一个工作嘛，我觉得从我本职的工作角度来说，我还真的是蛮希望能够再多走访一下，然后发掘一些他们这里面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这两年当中还讲了一些关于教练方面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小朋友我们看到他们的热烈和纯粹嘛，但是同时我们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是在那边的教育工作者非常的不简单，包括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从师范院校毕业之后选择远离家乡去了新疆，我们在那边遇到的好多老师从近的甘肃青海那边过去的，云南过去的，东北过去的，好像两广那边都有，而且你想象不到就是包括前面说的那个王策昌教练，他是一个学田径和羽毛球的人，结果学校说我们现在要看篮球队，你能不能带一带，结果他带着带着把球队带成了一个冠军球队，然后包括还有练跆拳道的老师最后做了那个，就是他们其实在很多就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在自学成长，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教练，然后来带出更好的学生。包括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当时遇到的一个吕坤教练，他在那边真的是带了当时就是可能快有20年了吧，然后他带的学生，第一批的学生在北京送到了北体大，然后在北体大毕业了之后已经摸到了职业篮球的那个边缘，就是他当时还跟就是那个男孩子叫老师叫阿里木江，他当时在北京那边已经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名气，就

0: 在业余篮球圈里面嘛，然后跟马布里什么都打过，他当时已经想过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就是以职业篮球为生，但是最后呢，他想起了就是教练高中三年对他的这个教育和包括泽普当地教育教师资源稀缺这个问题，他最后是回到泽普然后做了教练。所以当年第一年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上演了师徒大战，就是在那个里面，然后呢是还是老师棋高一筹一筹战胜了这个阿里木江带的那支球队，但是到了决赛老师去冲冠的时候，阿里木江就直接回来
1: 帮
0: 做他的助教，然后带了他们跟他们的那个一中那支队夺了当年的那个冠军。然后我当时就是会觉得，就是这个如果说吕老师当时是在那边是说是植树育人的那种的话，阿里木江就是他护育长大的一棵曾经的一棵幼苗，但是也长成了一棵健壮的大树，然后由他开始又会有更多的小树苗，然后变成就是
1: 一茬接一茬。
0: 对，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边就是经常会觉得感动不够用，因为真的很多，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在我们每一次的喀什之行当中就能够发现一些新的，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多，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看见，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1: 那你们出发之前应该刚好是我们报道完 CBA 总决赛，对吧？之后然后夏老师就出发了，因为 CBA 总决赛那天我们还在一起。
0: 对，第二天早上
1: 他说我要去喀什了，我说又要去喀什了。
2: 是两个项目真的是接在一起，然后都没有休息，连夜后来是赶路坐临时的飞机，
1: 对
2: 我们去的喀什，真的是做这文化人家，其实对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内心也是一种洗礼，我觉得也是一种沉淀啊。然后这三年其实对我们最大收获也是我们逐步打磨出这样一个四线联动的这样一个成熟的体育 IP 吧，然后用篮球的这样一种语言能够促进青少年们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然后也是帮助他们累积落地基层的这样一个经验，把这种模式，把这个赛事，把这个 IP 能够长久的落在当地。那么刚刚主持人说到说待完善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加强跟当地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啊，然后帮助他们日常的青训的体系，因为相对还是比较的薄弱，然后把我们的这块资源，把我们的这块经验和技术和专业能够带给他们，然后加强他们两地的这些青少年一个互访，这也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呢，刚刚我说到像比如说一些低龄群的，包括比如说女子方面的一些参赛的覆盖面，我们后续也考虑就是有所加强，包括在体育家的这个模式上也看看策划一下，还有后续的进一步的一个创新吧。
1: 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是一开始是带着任务去的，然后到了新疆之后都感觉好像有点离不开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建立了一种特别深厚的情谊。
0: 还有就是有可以惦念的人了，我觉得我们去年见过的小朋友今年
1: 长大了。
0: 对，而且关键是那天晚上我们回酒店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在酒店里面特地等我们，就是已经半夜了啊，就说要见一面，然后就直接上手拥抱，然后当时的感觉就觉得好开心啊，好开心。
2: 是我们之前去年是刹车的一个冠军队伍的一个队员嘛，
0: 啊对，
2: 萨比罗拉，他今年在我们在现场举行比赛的时候，他从刹车特地赶过来来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他带了他妈妈，因为那天刚好是我们的总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他带着他的妈妈特地开车过来，哦呦，也是给我们送来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水果，真的很感人。
0: 他们当时是两个男孩子，然后其中的一个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来的时候还专门穿了去年我们发给他们的衣服，因为我一看他旁边就前面写 SM 级的，然后背后文化润家，我说啊，你怎么穿了去年的？他说我这个衣服很珍贵，然后我说我特地。

0: 过了，但是文化课分数不到，他没有进他想要去的学校。嗯，他当时深受感触，他决定自己一定要把文化课抓上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去年的上海之行，他觉得他希望未来能够到上海来读书，他说他的定向是，他的目标是华东师范大学。
1: 太棒了。
0: 所以他今年他就是高考结束了以后来报喜，其实他说的他是专业课是刹车是他们学校的第一，然后刹车前十，然后文化课呢还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刚高考考完，他觉得还不错，所以他特地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就是因为五星荣耀所以连接在一起的特别好的例子。也再一次感谢两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人间之声，和我们来诉说了这么多关于体育关于文化润江的这些故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人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上面净系住着一个小王子，佢每。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因为这几天这个天气十分的炎热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古时候人们没有这样的空调，然后也没有制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
1: 我想是不是没有这么热的天？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有吧，因为天气应该不会变化的特别多，春夏秋冬四季嘛。
1: 对，有可能就是也有这么热，但是只能忍着。但是据了解，好像他们的那时候都手工业，就是这个工业技术也比较发达了。
0: 对，我就
1: 都有制冰的技术了。
0: 是，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就是对抗炎热夏天的一些秘密法宝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80、90后这个夏天如何度过的，有哪些避凉好物，还有就是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虽然说这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相比，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天热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避暑经验，所以说古人也是有应对天气炎热的方法的。
1: 有方法吗？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是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度，而且呢今天有这个橙色预警，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就这两天会越来越热。那在越来越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这个想一想，也来感知一下古人他们到底在和这个热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丰富的经验。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在当时1743年左右呢，是有超过40摄氏度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的。那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炎热的问题，其实也并不比我们现在要轻松。
1: 他们是有这个40度左右的天气啊，
0: 对，
1: 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电，你想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个40度的高温的？
0: 那在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办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借助很多自然条件和机械装置来降温。首先第一个，扇子到半自动的风扇。
1: 扇子啊，扇子。那时候的扇子应该是这个花样百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扇子，是不是？在我们电视里连续剧当中看到的，就是女士拿的那种袖扇。
0: 对，会有团扇。
1: 还有团扇，还有蒲扇，是不是用那个蒲草编的扇子？
0: 没错，用扇子来送风，那送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风力不稳定。那想让整个房间都感受到凉风，古人还设计出了更大的送风装置，而这种装置通常是安在这个厅堂的上方，扇叶面积超级大，有的甚至能够接近门板大小。那旁边站一个人，然后通过不断的拉动绳索，使扇叶前后摆动，从而让空气在室内持续的进行流通。
1: 啊，就是有人在那里操作，就是有个大大的扇子在放在房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然后那个人拉着一下一下扇，对吗？
0: 从原理上看，它与今天的吊扇，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就是教室里就是安的这种吊扇很相似。那区别于现在吊扇是依靠电力的，那古代大型风扇基本上是需要这个人工驱动，除了拉绳式的风扇，还有这个手摇式的风扇，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手摇鼓风机。那通过转动摇柄带动内部的扇子旋转，从而产生气流，也就是说
1: 手摇风扇也是要人工去手摇的。
0: 对，也就是说古人并不是只会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摇动，而是产生了一些这个脑筋的一些想法，用机械的结构制造更加稳定和持续的风了。
1: 是的是的，你看看古人的智慧。那有了风之后呢，古人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思考怎样让风变得更凉呢？其实呢，据我了解，一个简单的方法，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流行，就是用把那个风扇用人工拉的同时呢，在风扇的前面放置冰块或者凉水。你想，就是咱们拉的过程当中，这个风扇把风送到你的跟前的时候，那个把那个冰水或者是冰块的那种凉意也一起带到了你的身边。
0: 是的，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古装剧《甄嬛传》。还有一些其他影视剧，不就是会在他的店内放上这个冰嘛？然后呢，他们还会把冰的西瓜放到，就是它是个圆筒形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了凉快嘛？然后会有人在旁边扇扇子，然后华妃不就是比较凉快？

0: 还有那个吃西瓜的，相信大家都见过，他会把那个西瓜放到那个冰桶的中间，制成小冰箱，然后呢把水果拿出来还是冰的。
1: 哎，那时候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冷风扇和空调扇的原理还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比空气经过冰块和水面的时候，温度呢会降低，再被风扇送入室内吹出来的风呢，自然更加的凉爽。同时，如果把西瓜放在这个冰桶当中，你想，那就是冰箱呀，小型冰箱，移动的小型冰箱，
0: 没错。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些人家是会在这个风扇面前摆上鲜花的，风从花间吹过，带来淡淡的香气。这样做不一定能够降低温度，但是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感觉更加这个清新舒适一些。
1: 嗯，普通的人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凉快下来吧。有钱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追求这种凉风中的香气和这种格调了。
0: 没错。
1: 那即使只有扇风这一件小事，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的，只不过那时候代价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大了。古人其实也能够吹空调，但他们的空调是利用地下水和相关的建筑结构进行取凉的。
1: 嗯，
0: 首先住宅的厅堂附近修建一个深井，那与其地下较为凉爽的空间相连，并在上方设置一个通风口。
1: 嗯，
0: 那即便外面天气很炎热，地下深处的水井和这个附近的水池也能够保持温度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冷空气通过井道进入室内，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住宅的厅堂的附近呢修建深井，我觉得普通人家可能办不到，就是达官贵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人或者我们普通的居民，其实刚才说到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个农村生活过，其实也是对这个井水的凉度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压出来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冰，你想是地下水。所以在剩下的时间呢，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依然呢保持着冰凉。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家可能就会把井水抽上来，把井水呢摆在家里面，是不是也能降低家里面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0: 是的，而且剩下时间刚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水很冰凉，然后呢古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温差把地下的凉气引入到房屋内。这种方式虽然说不能够像现代空调一样迅速制冷，但是能够让室内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那在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园林或者宅院里，人们还会把水引到这个屋顶或者亭台上方，让水沿着建筑表面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小型的瀑布。哎，这个太有情调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在有些就是酒店里面看到的那个水帘有点相似，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水在流动和蒸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就会带走周围的部分的热量，那再加上空气呢不断的流通，建筑内部的温度呢就会随之的降低了。
0: 是的，而且有些这个避暑的建筑内部甚至十分的阴凉，那人们在当中停留久了还可能需要穿一件小外套
1: 啊。这么凉吗？
0: 对，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条件，那生活在古代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这样比较舒适的避暑体验的。
1: 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咱想象不到呀。
0: 没错。那我们说完空调，再说说冰箱。那古代也是有冰箱，这话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怎么样保存食物、吃食，这是很重要的。现代人自然是靠这个电力的冰箱，而古代人用的则是这个冰窖或者是冰鉴。
1: 冰窖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型的容器。冰鉴呢就顾名思义了，因为古代的冰鉴通常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在夹层当中上放上冰块，内部呢用来盛放这些酒水啊、饮料呀或者食物呀。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一下有这个冰鉴的这个结构了？那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冰箱的雏形了，我觉得。
0: 就像我刚说的，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但是它分两层，而这两层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外面这层可以放冰。其实我觉得和现在冰窖或者是我记得就是有那个冰淇淋，大家去景区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大铁桶，它里面会放一颗一颗的那个冰棍儿，然后这个其实和那个差不多，它都是有两层圈层，外面一圈放这个冰，里面这一圈放冰淇淋。
1: 对，我们的冰柜的这个原理现在只是用这个冷凝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啊？比如 说佛利昂啊这些，其实呢古代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已经想到了。那你想冰块呢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热量，让容器的内部呢一直都保持一个低温的状态，达到这种冰镇和短期保存食物的这种效果。
0: 对，而且从使用功能上来看，它和今天的冰箱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冰箱靠电力制冷系统持续降温，冰鉴呢则需要不断的补充天然的冰块。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类似的器物，这也就说明利用冰块制造低温的空间的思路，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到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出现的，而是古代就有了。
1: 对，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更加稳定的更加方便的动力的系统，并不缺乏什么呢，对冷藏原理的基本认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既然有了冰剑和冰块，冷饮自然也就是在古代顺势出现了。宋代的时候，城市的商业高度繁荣，冷饮也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的专属享受。北宋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的街市上面都出现了很多适合夏天食用的冰凉饮料和甜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冰雪冷圆子。那这种冷圆子基本上是配合着小圆子和冰水、糖，还有其他的配料制成的。
1: 让我猜一下哦，冰雪冷圆子。那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要吃，就是什么汤圆呀、芋圆之类的，就糯米做的那种小圆子，是不是？我估计这个冰雪冷圆子里面，刚才就说到了，肯定就和现在甜品当中的芋圆呀、汤圆类的这些可能很相似。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糖水铺了。宋代的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凉水、果汁、乳制品和冰镇甜品。一到了夏天呢，商贩就会沿街叫卖，市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入。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事点杯奶茶好像、
1: 有点像。是的，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古装剧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大家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爱买杯冰饮？
0: 是的，
1: 哎，那可能就是这样。
0: 吃食，
1: 是的。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夏季的饮食呢，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调。至少在繁华的城市里面，其实普通人呢，同样能够享受到种类丰富的消暑的食品。
0: 是的，唐宋以后，乳制品与冰的结合成为了甜品，也悄然流行起来。有一种名叫苏珊的食物是最有名的。
1: 甜品和这个冰品和那个乳制品，合起来的一种甜品。刚才说到了苏珊，苏珊呢，它是一种以酥酪等乳制品制成的山峰状，在经过冷冻或者冰镇而成的这个冷食。它的外观和口感，我给大家说，虽然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却已经具备了乳制、冰凉和甜食这些基本的特点。因此呢，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冰冻乳制甜品的代表。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像是这个冰沙，就是把冰沙堆成一个山的形状，和我们现在的冰沙有点像。那当然了，这个冰淇淋的传说和起源有很多很多，同时呢，更多的是不同地区出现了很多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作成冷食的传统。那现代的冰淇淋也在长期的交流和技术演变当中逐步形成了。
1: 其实说现在你真的要说到了说到底它的这个流传于什么时候，流传于哪个具体的地区，还真的很难这个下个结论。所以说不同地区真的是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成的这种冷食的传统。这是可以肯定的。
0: 没错，而且呢，通过上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古代是有冷饮、冰剑和空调扇的，这个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冰了。
1: 那就问题来了，那冰到底从哪里来的？
0: 那冰呢，首先第一种是人工制冰。古人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热量，利用这一特点，可以把装有清水的小容器放在硝石溶液当中，通过吸热使小容器里面的水迅速降温，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结成冰块。
1: 这个也是啊，利用这种化学的原理，是不是硝石溶液当中就可以了。那今天一些快速的制冷的装置仍然会使用类似的吸热的原理，不过呢，硝石制冰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制冰量可能也是很有限，而且呢，必须注意硝石呢不能直接混入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因此呢，这种方式很难承担大规模供冰的任务，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另一种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吃沙朗刀客一样，就最早的沙朗刀客是从
0: 地窖，
1: 对，伊尔羌河把这个冰，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把冰采回来放在地窖里面。那其实古人最常见的这种储冰的方法也来自这冬天采冰，夏天用冰。
0: 没错，那冬天采冰，每到寒冬，河流跟湖泊呢都会结出厚厚的冰块，人们就会进行采冰作业。工人先把湖面上的冰切割成整齐的方块，然后再把冰运入到专门修建的地下冰窖，存放的时候再用稻草、芦苇材料这样的隔热，减少这个冰融化的一个速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推车的那个卖 冰淇淋的冰箱，好像啊，
1: 对，是
0: 盖个棉被，
1: 对，下面还要放一些电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冰窖呢，通常的是建在地下的，地下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空气的流通呢也相对的有限，再配合厚实的墙体和这种保温的材料，那冬天储存的大量的冰块就能够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了。
0: 对的，那当然在古时候冰还是不可能一点都不融化，所以人们在冬天储冰的时候往往会准备很多多于夏季实际需要的数量，那以免
1: 弥补对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嘛，因为储冰的就是常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这些商户呢，其实他们很知道我今年要用多少冰，或者明年我要用多少冰，他们就会多采一些回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采冰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同时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原料，说实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采冰是不要钱的，就你到河里头采冰是不是啊，是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古代那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原料的钱啊，当然了，就多采点回来，总是这个有备无患。

0: 所以说这种冬季的采冰呢，地下储冰的方法呢，在中国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从先秦时期呢，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夏季用冰的重要的来源。
1: 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寒冷的地方，人们制作大型冰雕的时候，仍然会从结冰的河面上取，然后切好的这个冰块，然后呢，运输工具和方式虽然变化了，但基本原理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那这个也有人问了，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城市里的冰窖和冰液，哎，这是怎么来说呢？因为城市里的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采冰，其实相较于这个农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些。
1: 没错，
0: 那夏天需要大量的用冰，自然呢就会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那不仅如此呢，在古代的大城市当中呢，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冰、储冰和销售的这个体系。
1: 是的。那同时，清代的北京也有很多的冰窖，由专门机构管理。冬季采完冰之后，被运入冰窖，到了夏季，再根据需要，然后逐步的进行取出。那除了这种官方的冰窖之外，民间也有这个储存冰块的商户。冰块不仅可以用于冰镇饮料，也可以帮助保护、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
0: 刚才说到了，你看，清代的时候，北京就设立了官方的冰窖。哎，这个还真的很有趣。那
1: 所以冰窖对于古代人的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一些地方的名称也与冰窖有关，比如说北京、西安等城市都出现过冰窖胡同、冰窖巷等等之类的地名。
0: 这些名称呢，通常就意味着附近呢曾经设过存放冰块的场所。所以呢，看似普通的街巷的名称背后呢，其实保存着一段古代城市生活的历史。
1: 那南方如果不结冰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方可能冬季更寒冷，需要冰可以直接从这个河湖里采集，但是很多南方地区冬季气温比较高，天然的这种冰块不太容易形成。
0: 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是的。那当地人看着呢，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除了从气候比较冷的地方运输冰块，也会通过商贸获取冰块。
0: 是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世界上也曾出现规模庞大的天然的冰贸易，像这个国外的商人会在这个湖里面采集冰，再用船只呢运往气候炎热的地区。中国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呢，也曾经进口过来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天然的冰。
1: 是的。那同时，从北美乘船来到中国也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而且要穿过炎热的海域。冰块为什么不会融化？首先第一个，商人运输的通常呢是体积很大的冰块，而大冰块的内部不容易迅速升温，融化的速度远比碎冰缓慢。那冰块还会被集中的放到这个船舱的底部，周围铺设木屑呀、稻草等隔热的材料，减少阳光空气直射，包括空气流动。
0: 那冰块呢，虽然在途中有所损耗，仍会有相当的一部分保存到目的地足够贩卖。当然了，商船运输冰块呢并不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些冰呢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为远洋商船压舱。
1: 没错。那同时呢，大型的帆船航行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重量去保持着稳定。那既然本来就需要压舱物，那天然把冰装进船舱里面，到目的地之后还能卖出去，这个会比单纯的载石块更加有经济价值，而且本地人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市场价格变动出现远洋的商船冰块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古人是怎么这个来避暑的，怎么用冰制冰的。那从刚才的了解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避暑智慧呢并不落后。
1: 没错。
0: 回头看一看古人的许多避暑的方式，又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并非毫无关系。比如说到了大型的人工风扇，对应今天的电风扇，是不是啊？还有呢，在风前放置冰块和凉水，与现代的空调扇的思路呢非常的相似。还有呢，利用深井流水的建筑结构降温，可以看作对自然冷源的利用。还有呢，冰鉴与冰窖就承担了冷藏和储冰的功能。
1: 没错。现代人的优势是在于电力、压缩机和自动化的设备，让制冰变得更加稳定、高效而且普及。那从基本的原理上来看，无论是促进空气流动、利用

0: 水分蒸发还是借助冰块吸热，古代人和现代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自然规律。
1: 古人呢并不是被动的忍受酷暑，也不是只能依靠一把蒲扇艰难的度日，其实他们会观察环境，利用材料改造建筑，也会呢通过商业贸易解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0: 没错，那古人面对炎热时候展现出来的生活智慧也许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了。
1: 当然了，这个没有空调的古代夏天呢当然不会轻松。
0: 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古时候制冰包括如何乘凉，接下来也来说一说在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没有空调年代，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度过盛夏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以后，火烫的这样的高温肆虐之下，大家都躲进了空调房里面，那置身于这个人造的清凉感当中。非常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同时呢又在幻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0年前30年前大家怎么样度过的呢？
1: 对，是摇着蒲扇，然后吹着那个摇头晃脑的小电风扇嘛。
0: 没错，
1: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的。
0: 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摇头风扇就是很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然后呢就好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那种黑色的，然后底下那个就是在地、
1: 大你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是吗？黑色的
0: 家用的。家用的，然后放到地上那个盘子上还有那种花卉彩绘。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家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一直摇头，然后它摇头的时候还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那那个风扇也算是我们小时候续命的东西了。
1: 那时候一到六七月份，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一般小孩子会干什么呢？就会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去看书，或者叫上几个孩子去这个抓石子儿，或者玩一些这个小游戏，都不太敢往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大家都知道夏天解暑必备的水果食物之一，那西瓜也是格外的清甜。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就我看这个网上的，确实自己没经历过，就是他们会拿一个超大的水桶或者水盆，把西瓜扔进去，拿水冲上这么5分钟，泡上一会儿，然后吃起来说特别的冰凉。
1: 对，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压井里的水就是特别特别的冰，然后呢把那个西瓜呢放到那个大水桶里面，西瓜就变凉了。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住的地方有小河的话，还可以拿一个簸箕，然后把这个水果呀蔬菜放到这个小簸箕里面，然后在这个河里面让它自动的去流。
1: 这个我还倒没有经历过这时候的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它不像楼上这么热。
0: 对，它还有个小院子。
1: 是的，只要把这个水果放在那个就是像背阴的地方，背阴的房间里面，它就很凉。
0: 没错，那我刚说的这个把这个小竹筐放到河里面摇，清洗蔬菜，然后或者是给水果降温，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农村的这种农业也不说农村博主，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包括拍出来一些很好看很经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关注到的滇西小哥，我看他的视频里经常就会拿一个小簸箕，然后把采摘下来的水果放到里面去冲，冲完之后然后拿来做桂花糕梅花糕，就我很喜欢这种山野田园的感觉。
1: 对，因为小时候的夏天真的那时候觉得西瓜格外的甜，而且中间的那个西瓜芯儿，一般家里人都会抢着吃，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是不是都要抢着去吃那个西瓜芯儿，而且一定要拿勺子挖着吃。
0: 没错，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家里有这个院子的话，我记得我问过我爸妈，我爸好像就是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院子，然后种了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一个矮乐型的房子，修完之后他搭了葡萄架子，说我奶奶就是在种这个葡萄啊，然后旁边还会种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就是我一听我觉得好小资啊，就感觉还挺幸福的。
1: 那时候的夏天说实话就是大部分家里都有小院子，就都会开辟出来一个角或者一块来种菜，就夏天的时候总有这个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丝瓜特别的多，还有大南瓜，
0: 对，
1: 还有葫芦呢也就跟葡萄藤子一样搭着架子然后爬到家里面。哎，是的，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有很多成熟的葫芦，因为你吃不及它就不摘嘛，它就都在那个房子上吊着，就特别的好看。
0: 对，而且就是葡萄长上去之后搭个架子，然后在这个小院子底下，就这个树荫底下，然后呢搭一个小床，然后放个小桌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可以在这里午睡。
1: 哎，是的，其实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就是春天的时候在自己家的那个门前撒上几把那个花种子。那时候门前的花种就是花的类型最多的就是那个大理花，就是那个花大大一

0: 一大朵一大朵的那个花，我觉得人人家的门口都有那个花，
1: 啊、就是一大盘，就感觉像手掌一样，嗯、它是一个扁的，
0: 对对，
1: 然后特别大，
0: 一朵一朵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好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这样的花。
1: 嗯，
0: 哎，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还是很单纯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
1: 嗯、
0: 那总惦记着菜园子里的黄瓜呀、西红柿啊，哎，经常的会去看一看到底熟了没有，可不可以吃。那时候的夏天好像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
1: 嗯，
0: 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清风吹过的时候，哇，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
1: 凉爽。
0: 嗯，
1: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很多的饮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就是旧轮胎，然后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胎，然后充上气之后会变成一个救生圈，然后男孩子们会拿着个救生圈在河边，然后呢游游泳。当然现在不建议大家学习啊，不过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真的可能都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儿吧，把那个轮胎充上气之后套到身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打水漂也是每个孩子必备的技能了。
0: 嗯，对，打水漂一般情况下都会几个孩子一起，是不是站在这个小河边然后来比赛、哎，谁打赢了，那待会儿这个跳那个就是往下跳的时候叫我来，我要先，你在后边。
1: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玩具，就比如说自制的小弹弓，然后呢、还有这个皮筋，女生好像还会拿一些这个东西去做沙包和踢的那个毽子。
0: 哎，是的，这个都好像都玩过。
1: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烫一下，然后在地上一按，然后放几个片片就会变成毽子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多的小孩就约在一起，然后去这种果园呐、或者是看谁家有水果熟了，然后就去摘，边摘边吃，在树上乘凉。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你看小爱收到了就快乐的童年，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叔们骑着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后面驮着这个冰棍的箱子，
1: 当时
0: 远远的，
1: 当时应该是那种泡沫的那种，
0: 对，泡沫的白色，上面写的冰棍冰棒，或者上面还盖个东西，是不是刚才说到？
1: 嗯，
0: 就远远的来的时候，哇，小朋友一窝蜂的全部拥上去，是不是？
1: 嗯
0: 嗯，确实，那时候，好像那个箱子里装着小孩子这个最喜欢的夏天。
1: 没错，那那个冰棍呢，就是那时候应该叫棒冰冰棒，它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但是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
0: 哎，是的，它呢那时候比较便宜，还有一种比较奢侈的就是什么大雪糕，
1: 啊，大雪糕，
0: 各种各样的雪糕，那时候卖的比较贵，其实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买。
1: 嗯。那这个玉兔大雪糕1毛钱一袋，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冰水，这个我见过，但是那个时候家长不让喝，说是色素饮料，就是一袋一袋的
0: 粉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或者是可乐口味的、然后你拿上之后就一直缩它，缩到后面，这个色素的颜色会被缩没，只剩一个冰坨坨，
0: 就跟现在的棒棒冰有点像。
1: 没错，然后那时候还有夏天是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是玻璃瓶的，喝完是得回收的。
0: 哦，这好像特别的甜，这个橘子味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到了那时候
1: 健力宝的味道，
0: 哎，健力宝的味道，对，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橘子味和这个健力宝的味道。
1: 没错，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而且小的时候谁能够喝上健力宝，喝上高乐高，那就是所有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
0: 嗯，先就是在家里面打开之后先喝上一口，不喝完，然后把这个罐子一起拿到小朋友中间去，哎，这个小朋友小朋友羡慕的目光看着你，然后你就再喝一口，然后哎，就给你喝，那种非常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让身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馋。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些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感觉幸福感突然多了很多。
0: 对，那时候很简单，就电子产品也比较少，但是很快乐。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童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80、90后如何度过盛夏，70、80、90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包括娱乐设施了。
1: 确实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年代，
0: 简单却又快乐。
1: 嗯，对，我记得就是有小品还说到了说那时候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还用的是干电池，是不是？农村就是有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候其实农村的时候呢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就是天黑的时候有电，然后到了12点呀或者12点半的时候就停电了。
0: 对，
1: 那时候也没有，不是说有电风扇，但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更别说那时候有空调了。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夏天大家小朋友做完作业就会在这个树下或者自己院墙下乘凉，然后呢去抓知了。
1: 对，就是小朋友还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就贪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热，他就忘记了热。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比较难挨。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

0: 去度夏的。
1: 是的，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那时候夏天没有驱蚊水，没有现在这种六神呐、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驱蚊水，更多的是一小瓶那个绿色的那个
0: 清凉油，
1: 对，风油精还是
0: 清凉油，
1: 对，然后呢，这个是对抗蚊虫，叫什么宝宝精水还是什么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
0: 洗呀洗呀洗澡澡，宝宝精水少不了，
1: 说是滴上两滴，然后又清爽，然后又不招蚊虫，
0: 主要是那时候去痱子，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热的时候身上容易长痱子的，就会用这个去痱子。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夏天，如果说大家住的这种大院儿或者家属院儿，更多的会这个搬个小木桌子在家门口吃饭，边纳凉边吃饭，
0: 然后还互相
1: 对互相还随便尝尝这个家其他人家的饭菜，
0: 聊聊天儿，顺便是不是啊？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家里面常用到的，可能也真的就是扇子了。就各种的扇子，像芭蕉扇，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看到最多的对蒲扇。芭蕉扇，就是它的扇面特别的大，而且风力特别的强，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价格很便宜。
1: 是的，同时那个时候女生还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就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
0: 塑料凉鞋，刚才我和小爱还在说呢，我说小爱，你穿过这样的塑料凉鞋了吗？就是那种彩色的，粉色、蓝色、绿色，就是那种像那个，感觉像橡皮做的。
1: 对，
0: 我就说那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
1: 对，男生那时候也爱穿凉鞋嘛。
0: 对，而且那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耐穿。
1: 对，80、90年代肯定就价格不能定太高嘛，个位数几块钱应该是能买一双的。
0: 对，好像几块钱一双。那小爱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估计这时候这样的鞋子呢，就凉鞋它已经都改进了，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1: 那时候我那时候水晶凉鞋多一点。
0: 对，你看材质呢也是迭代升级，是不是？价格当然也是翻倍。
1: 没错，那那个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电风扇，就是挂在。
0: 吊扇，
1: 对，吊扇，然后是挂在那个就是顶上面的，然后教室里都得必备一个，
0: 对，
1: 然后家里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还是立式的多一点，这种吊的少一些。
0: 一般在餐厅还有那一些公共的场合呢，这个比较多。那时候小爱出生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个门市部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卖部。那时候小卖部还是国营的，就是你进到小卖部的时候，
1: 叫供销社，
0: 对，去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吊扇，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待一会儿，因为里面特别的凉快。
1: 是的，就跟现在逛商场一样，舍不得出来。
0: 对，是，都是一样的。
1: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夏天小朋友们年纪比较小的洗澡，基本上是拿一个大大盆子，然后把水接满，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晒上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孩子进去洗澡。
0: 对，
1: 用烧水。
0: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洗澡那个大大的那个盆子是铝的。就它那晒水特别的快，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一个中午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非常的热了。
1: 对，水温很合适，还舒服。这样洗澡，
0: 对，就不敢让多晒，你知道吗？就铝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盆子它就格外的吸热，就有时候会把水烧得非常的烫，所以我们看准时间之后就一下跳进去开始洗。
1: 还有就是特别耐用的竹席、竹帘，
0: 竹席子好像家家都有。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方，就是麻将竹席，就一块一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编
0: 的，就是对，编的那种竹席，好像家家都有，除了竹席之外还有这个竹枕。有些人家甚至呢就磨出了那种都包浆了，你知道吧？
1: 对，但是那种我觉得安全，我不敢睡竹席有个原因，我总觉得那个竹子会有那种刺儿扎在
0: 扎身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竹席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还有铺凉席，凉席有这个草编凉席、藤席等等。
0: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手工制作，有些家里面也会做这个竹席。
1: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下河游泳啊，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包括扇扇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自制一些这个酸梅汤，或者是这个绿豆汤、冬瓜汤，熬一熬放凉之后然后给大家喝。
0: 那时候其实小爱那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吗？
1: 有。
0: 是的，那时候其实喝冰饮

0: 这个舒适了，但是呢，其实有些伤身的一些习惯还是要改一改。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古人如何解暑，然后还回忆了一波童年，我们这个度过夏天的一些要做的事情。那同时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持续关注 FM 101.2 我们的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1: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1: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
2: 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1: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 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搭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

0: 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

0: 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
1: 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
0: 欧阳云美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
1: 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0: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1: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
0: 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4: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4: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道。
0: 黄天柱说，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4: 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0: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4: 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
0: 张之白问他：“

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犯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

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

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

0: 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他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

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林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
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

0: 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斯莫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清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1000几十。

0: 天的农活啊，
1: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忙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陪着你吐到忙不了多的眼睛呢他是这么个的别人啊可怎么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的言谈的那个阿克勒的意思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扎根基层的言Asasi katlamğa yıldızlar diş degen gap.
0: Keji xinglong, zha gen ji seng, wo ye xue hui le.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0: 能上
1: 了。
2: 看电影，
0: 听到歌的
3: 马冬梅，
4: 什么冬梅啊？
3: 马冬梅啊？
4: 马什么梅啊？
3: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4: 好嘞，
2: 学交流，
0: 学的什么水平呢？
2: 光影宝盒。
5: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

0: 职干部亲属，并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地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并向全地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30号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3: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地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向全地区广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
0: 地委书记聂壮来到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古利·巴哈尔·阿布利米提家中，向其致以深切慰问，叮嘱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大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帮扶力度，及时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真正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在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吴尼切木·瓦伊提家中，聂壮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子女就业、医疗保障等情况，对他数十年扎根喀什基层一线、心系各族群众的奉献担当表示肯定，勉励其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为社区治理、基层党建工作建言献策。在老党员江宗宇家，聂壮为其郑重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多年来为喀什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他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喀什各项事业发展。聂壮强调，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全地区各级党组织

0: 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老党员的服务保障工作，及时了解所需、所求、所盼，努力排忧解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广大党员要以老党员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贡献力量。地区领导倪佳提、倪亚兹、周忠宇、范宝军、古丽娜、肉孜、谢居友、邓波、窦雪梅、周云华参加慰问。
1: 坐落于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深耕拉齐尼巴伊卡一家三代接力守边红色底蕴，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常态化开展红色思想教育，深耕校园思政育人，建强边境护边队伍，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在雪域高原书写了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2: 提兹纳府乡以红色教育凝聚戍边初心，专门组织各村护边员代表走进爱国教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全体护边员驻足聆听英雄事迹，感悟戍边精神，面向鲜红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在沉浸式红色洗礼中坚定初心使命，深刻领悟守边就是守家，护疆就是护国的责任担当。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兰干村护边员居马比克穆纳瓦尔，
4: 拉齐尼巴亚卡一级都是我们身边的榜样，重温了入党誓词，让我清楚地知道守好边境线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家。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守边护边爱国教育馆讲解员热比亚帕伊利，
5: 作为一名讲解员，我要讲好拉齐尼巴伊卡的红色爱国故事，更是把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精神传递下去。
2: 提兹纳府乡拉齐尼小学把拉齐尼的英雄故事融入校园升旗仪式、主题班会、思政课堂、课后实践全流程。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学生帕和热亚塞利木，
6: 拉齐尼叔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
2: 近年来，提兹纳府乡拉齐尼小学党支部牢牢抓住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英雄校名立校，以英雄精神育人，构建起全方位红色育人体系。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提兹纳府乡小学党支部书记兹白达米尔扎买买提，
7: 作为拉齐尼小学，我们始终以英雄之名铸魂育人，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拉齐尼爱国奉献、守边报国、民族团结的英雄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方位融入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2: 拉齐尼巴伊卡曾经坚守的执勤点位，如今依旧有一代代护边人接续巡逻，日夜值守。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拉齐尼军警民联合执勤工作站护边员比利木江热和曼库利，
8: 当护边员六年多了，虽然这边累很辛苦，但是值得的，我们会更好的守护好我们祖国的边疆线。
2: 提兹纳府乡坚持党建统领全局，将红色精神传承边境平安建设、乡村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独具高原特色的稳边富民发展之路。
1: 连日来，喀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将党性教育课堂搬到雪域边关，当地多部门党员干部、西部计划志愿者及农牧民代表走进海拔4600米的排伊克边境一线，开展党旗映天山、边关万里红行走式边关党课，在千里边境线上淬炼党性，厚植戍边爱国情怀。
3: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委办公室干部王杰，
9: 非常有幸今天来到帕伊克边境派出所，和戍边民警一起走巡边路，站在海拔4000多米的边境线上，切身感受到了戍边民警的不易，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汲取戍边精神，争做一名合格党员。
3: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帕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丁吉祥，
10: 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脚下的国土，更是身后的万家灯火。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就会一直守在这儿， 让党旗在边境一线

0: 高高飘扬。
1: 喀什地区各级党组织依托舒富县阿亚格曼干村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感悟乡村振兴发展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嘱托，砥砺初心，以实干担当迎接党的生日。
2: 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村民阿依米麦麦提：
3: 作为年轻党员，我会牢记今天的誓言，带头发展特色小微产业，带动身边年轻人一起勤劳致富，主动参与村里环境政治，正式宣章，用年轻人的实干回报组织，回报家乡。
1: 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文艺表演、红色诵读、书画展览等多彩活动，不断厚植干部群众爱党爱国情怀，感悟红色力量。
2: 莎车县爱丽西湖镇中心小学学生古丽米热吴布利：
4: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都是党带给我们的，以后我要好好学习。
2: 莎车县爱丽西湖镇驻阳光社区驻村工作队队员王浩颖：
5: 借助文化馆图书馆文化下乡契机，我们组织辖区学生参加了庆七一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凝聚起基层少年奋进向上的力量。
6: 6月29号，广东文旅新疆喀什推介暨资源对接合作会在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举办。
7: 广东省文旅代表团、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喀什地区文旅部门、旅游行业协会及各旅行社企业代表共计30余人参会，共话合作发展。
2: 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文爽：
8: 那我觉得未来的双方的文旅企业都可以共同去发挥自己的产品研发的能力，以及这种渠道共建这样的能力，达到互送互往跟共赢。
7: 本次活动重磅推出月薪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签约仪式，粤喀两地旅行社代表现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 喀什地区旅游协会执行会长、秘书长李忠义：
9: 我们将搭建两地的文旅交流、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常态化合作机制。
7: 座谈交流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旅游线路共建、行业经验互鉴等内容深入交流，深挖文旅合作潜力。
2: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10: 针对广东游客偏爱深度体验、小众精品、研学康养、自驾探秘的特点，我们量身打造了四大专属定制化文旅产品体系，打造专属主题游玩线路，来全方位的适配广东游客多元化高品质的出游需求。
6: 6月29号，2026年自治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喀什开幕，深入推动全民阅读、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等，让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良好的学习氛围。
1: 开幕式上，全疆各界优秀学习代表分享了基层学习、技能提升、文化传承的成长故事。活动还为全疆2026年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激励群众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主动投身全民学习热潮。此外，活动现场同步打造特色沉浸式学习展区、喀什想学巴扎观摩交流区，分设国家级非遗巴扎、全民乐学巴扎、聚力助学巴扎三大板块，10余个特色学习展台集中亮相，把多元学习体验搬到群众眼前，让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群众观看、体验、交流学习心得，感受学习乐趣。
2: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哲文：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基地平台，以终身学习凝聚力量，赋能产业，涵养文明，改变生活，为自治区构建覆盖乡村、全民参与的终身学习体系贡献基层的力量。
6: 6月30号，喀什地区美丽家乡文艺汇演决赛在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来自地区各县市的基层群众带来16个节目，深挖12木卡姆、刀郎文化等非遗内涵，展现城乡新面貌，抒发各族群众亲如一家的家国情怀。
7: 大赛历时2个月，历经初赛、复赛、决赛层层。

0: 选拔，节目涵盖舞蹈、歌曲、情景剧等形式。经过严格评审，加诗县带来的作品希望获得一等奖。
1: 加诗县歌舞剧团业务副团长兼舞蹈编导杨杰：
2: 此次我们参加这个喀什地区的美丽家乡文艺汇演，我们加诗县带来的是作品希望。整个过程可能相比较有一些些困难，但是我们的演员也是尽心尽力再去完成，所以最终到今天拿到了好的成绩。
0: 后续将从16个节目中评选出6至8个精选节目打磨提升，用于专场汇演和赴阿勒泰地区开展丝路明珠耀雪都文艺巡演，促进南北疆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6月30日，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南疆联合基金实施进展交流会在喀什举办。会议聚焦南疆区域科研发展，梳理联合基金阶段性成果、交流项目实施经验，统筹部署后续科研创新相关工作。各地科研院校代表参会交流。
0: 6月30日，2026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初赛在喀什市技工学校火热开赛，全地区餐饮匠人同台比拼厨艺，选拔优秀厨艺人才备战全疆总决赛。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每一首歌呢，都是一句从未说出口的告白，每一段旋律是一封写给生活思念与遗憾的有声信件。今天我们翻开2026热歌榜单，集齐十几首的刷屏单曲，有海岛的遗憾、江湖的相思、暗恋的拉扯、释怀自愈，也有热烈鲜活的自我呐喊。耳机戴好，安静落座，16点的浪漫现在起风。接下来呢，我们就按顺序一首一首的去拆开这一封声音的情书。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马野的《还与你》。第一封情书就是写给原地等候的遗憾，浪漫、孤岛、褪色的花，马野用温柔投声呢，也是把一段爱而不得的执念缓慢唱开。这首《还与你》常年隐居2026的热歌榜单前列，藏着无数人不敢倾诉的暗恋心事。那都说呀，这首歌曲呢是以这个岛屿、海和岛屿呢为核心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情感隐喻。岛屿固守原地，大海来去自由，恰似呢感情里一方呢执着停留，一方选择奔赴远方。整首歌曲呢编曲极简克制，钢琴打底呢也是搭配上它是温柔的这个吉他啊，没有这些剧烈的一些爆发，全靠细腻人声传递的情绪。马野丝滑通透的投声歌声呢，也是把这个爱里的卑微啊、挽留与落空释怀的恰到好处。歌词呢也是写尽分分合合后的无力啊，道破了感情里不对等的一些付出，那些藏在浪花里没有说出口的挽留，反复循环的等候，没有歇斯底里的崩溃，只有安静绵长的遗憾。三年后再度去翻一翻这些霸王的话啊，这也正是因为他们精准戳中现代人内敛的一些悲伤吧。很多的离别呀，我们只会独自的去沉默的徘徊，就像是岛孤岛上面静静望着潮起潮落，守着一段呢回不去的过往。那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一起就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来自于马野的《还与你》。

下午四点，阳光漫过城市楼宇，风捎来温柔心事。这里是 FM 101.2 声音的情书，准时与你赴约。我是主持人小帕。

告别了海岛的低沉遗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切换热烈节奏，一封写给自我的热血情书。王嘉尔与阿信呢联手打造的2026爆款单曲《Alive》，打破情歌的局限，唱出独属于年轻人的鲜活生命力啊！都说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一些流行的摇滚与王嘉尔标志性的潮流电子曲风，也是一首挣脱标签、忠于本心的态度之作。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爱情的框架啊，聚焦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呢总是被外界定义，被嘈杂质疑裹挟，活在标准化的期待里，渐渐地丢失真实的自我。那阿信的摇滚呢也是高亢声线搭配上王嘉尔低沉磁性的一些烟熏嗓，两种音色碰撞出奇妙的层次。他呢也是告诉我们听歌的每一位啊，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去正视内心的渴望，热烈坦荡鲜活的活着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也是因此呢，这首歌曲常年霸占了各大的热歌榜单啊，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阿信和这个王嘉尔演唱的《Alive》。

热烈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坠入成年人的感情拉扯当中啊！一首走心的旋律说唱，一半一半，剖开情感里的最矛盾的内心啊，一半深爱，一半释怀，一半留念，一半想逃离。Top Berry 歌词呢，全包的2026呢，开年爆款说唱单曲，精准捕捉了成年人独有的对半式的情感困局。编曲呢，也是以清冷的这种钢琴搭配，震颤的低音贝斯啊，营造出了一些割裂又压抑的氛围感，完美贴合歌词里反复拉扯的这种情绪。整首歌曲呢，也是拆解一段濒临破碎的关系啊，重回熟悉城市，街道一半熟悉一半陌生，面对旧人，内心一半爱意，一半呢是恨意，想彻底的告别，却又忍不住的频频回头。那其中歌词呢，我不想要一半一半，它呢也是一句反复的呐喊，道尽所有人的情感困境。我们呢都渴望纯粹圆满的爱意，可现实里呢大多数都是理性与感性的一个对抗，留念与放手的博弈，慵懒沙哑的叙事唱腔弱化唱说唱的这种尖锐，放大情绪的共情，把分手之后的自我纠结和内心对抗的无助完整去呈现啊，也是成为了无数人深夜循环的破防单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半一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一首一半一半，内心拉扯久了呀，总需要一场大雨去冲刷情绪啊。那接下来呢，这首沉淀11年，2026年再度的爆火登顶的榜单的这个雨过后的风景，也是送给所有正在自愈等待天晴的人啊。其实这首歌在2012年发行，时隔14年的逆袭也是成为年度的热歌。核心在于以雨它作为贯穿全曲的情感隐喻，雨水是失恋的眼泪，是人生低谷的阴霾，是困住情绪的枷锁。那曲风呢，也是融合了一些说唱与温柔的抒情，旋律由低沉压抑呢慢慢走向明亮舒展，完整复刻了人从伤痛到释怀的一个心路历程了。那蔡诗芸的松弛流畅的声线，没有刻意的煽情，像一位老友呢轻声的诉说着心事。每一句歌词也是具象歌词，他的一句歌词呢也是具象的勾勒出了所有人的一个尘封的回忆。我们呢都曾在感情里淋一场孤独大雨，困在回忆无法抽身，而歌曲最终落点呢也是温柔治愈，大雨终将会停歇，风雨过后自有新风景。他呢不强行抹平伤痛，而是告诉听众，所有难熬的低谷都会过去，熬过阴霾就能够遇见全新的自己。他呢也是2026年全网公认的情绪疗愈的一个单曲了，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

雨过天晴，我们奔赴一场中式相思。国风热单遥遥上线，即日呢就登顶了榜单。张云雷用独一份的这个温润苍凉的这个嗓音啊，也是写了一封跨越山海遥遥相望的江湖情书。标准的国风江湖的一个情歌，也是以乱世江湖为底色，勾勒了宿命般的距离相思。侠客能够挣脱刀光剑影，却躲不过天涯相思的这种相隔的思念。编曲也是融入了一些古风弦乐与清冷的乐器，勾勒了一些寒江冷月孤雁啊红绸的水墨意境，氛围感呢也是拉得非常的满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又好听啊。都说呀，张云雷呢自带戏曲底蕴的这种独特声线，温热又藏着淡淡的这种苍凉，克制不住的这种嘶吼，却藏着千金的离愁。整首歌的歌词也是写进了这个中式美学的独有的遗憾。相爱之人隔千万水，只能遥遥相望。难相守，难重逢，唯有思念呢啊，与月光没有圆满结局，只有绵长无期的等待。这种克制的宿命感格外的戳心啊！一句“我若焚香问天道，许来世再遇到”，其实这歌词也是将今生无缘的这种遗憾呢推向了顶点。古风意境与细腻的情感结合，成为了2026年国风赛道现象的一个极热歌单啊！极热歌单啊，我们那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于张云雷的《遥遥》吧。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是小帕给大家带来一些经典的歌曲啊。那一起来在电波前收听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单啊。有人说，榜单歌曲呢是一整年大众情绪的缩影，开心、纠结、遗憾、自愈、热烈、胆怯，全部呢都藏在旋律与歌词里。所以说，今天下午咱们声音的情书这一档呢，我们不做走马观花的听歌，而是说慢慢的去读懂每一首的热歌背后的故事。本次的歌单呢，也是涵盖了一些马野呀、王嘉尔啊、蔡诗芸、张云雷、陈丽、队长、张思源、佳木、郑润泽、严仁中等等的一些高分热单的一些曲，这个作唱家啊，作唱曲，曲风呢也是横跨了流行、说唱、国风啊，青少年的一些暗恋的小心翼翼，有相爱拉扯的两难纠结，有相隔山海的遥遥相思，也有大雨过后的与自己和解的温柔，也有直面自我、热烈鲜活的人生态度啊。那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也继续的啊，按顺序给大家一首一首的去拆开这一封情书。看过遥遥相望的江湖相思，再回到都市里最细腻的暗恋心事，经典呢永不过时。陈丽的小半常年呢也是稳坐热歌榜，写尽单恋者藏在心底的兵荒马乱。华语乐坛刻画了暗恋的标杆作品，以第一视角呢也是完成了描摹暧昧里的自我拉扯。他的这个编曲呢也是简约空灵啊，独立民谣曲风呢搭配上陈丽辨识度极强的这种清冷的嗓音，也是一字一句的剖开了暗恋者的自卑与心动。歌词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暗恋典型的一些状态，偷偷的试探，坐立难安，满心的偏爱却不敢直白的这种表露。歌词里呢也是层层递进，从心动试探到沉溺内耗，再到这个清醒之后的无奈释然，一边的纵容满心的欢喜，一边的渐渐自我纠结，明知这段感情里没有答案，却还是要攥紧破碎的回忆不肯放手。这首歌呢也是没有浓烈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独角戏。每一个不肯放手暗恋过经历的听众呢，都能够在歌词里看到曾经的自己。多年持续的霸榜，也是跨越时间的情绪共鸣啊。

暗恋藏在心底，深爱却是愿意直白倾诉。队长的碎碎念，也是一封写给爱人细碎日常的温柔情书，把藏在生活点滴里的偏爱全部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区别于苦情伤感的单曲，碎碎念它聚焦的是亲密关系里细腻温柔的双向奔赴，讲述最好的爱情无需千言万语，对视一眼便能够读懂彼此。编曲柔和轻快，钢琴铺垫的温柔底色，节奏也是舒缓治愈，充满了生活化的这种氛围感。歌词全都是日常细碎的告白啊，所有的歌词呢也是打破了现代人含蓄内敛的表达习惯，直接唱出了一些这个意愿啊，没有说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烟火气十足的这种陪伴与偏爱，也是将细碎的心动长久的守护写进旋律。在充斥遗憾拉扯情感的榜单里啊，这首温柔甜歌也是独树一帜，成为很多人去记录恋爱日常的专属的这种 BGM。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队长的碎碎念。

如果说碎碎念是写给身边爱的人，那接下来这一首给陌生的你听，便是电波里送给所有听众的通用情书，温柔治愈，治愈每一个孤独的陌生人。说唱圈难得的温柔治愈单曲，轻快流畅的旋律呢，搭配上张思源干净磁性的少年嗓，也是向深夜独处时的一份温柔问候。创作初衷呢，是源于城市孤独的这种独居的孤独感，人海茫茫，我们互不相认识，却能够在同一刻时间拥有相同的迷茫与孤单。整首歌放下复杂情爱的这种纠葛，转而和屏幕电波那头的陌生人对话，简单直白的歌词也满是真诚，好奇陌生人的三餐日常心事，相信音乐搭建起奇妙的缘分。那在快节奏充满距离感的现代社会啊，这首歌曲也是提供了一份温柔的慰藉，告诉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你并不孤独。每一首歌专门为陌生的你而唱，温暖治愈的这种调性也是让它常年循环在短视频呀，包括电台的歌单当中啊。一首来自于张思源的《给陌生的你听》送给各位。

温柔的问候过后呢，我们直面情感里最煎熬的内心挣扎。加盟爆款单曲《两难》，也是道尽了欢喜与胆怯、奔赴与逃避之间的无尽纠结。2026年持续刷屏的抒情说唱，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痛病啊！面对心动，一边满心期待，一边呢满心胆怯，进退两难啊！旋律起伏自带一些不甘心的拉扯感，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于佳木的《两难》。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的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时间过得很快啊，最后一封情书呢，写给戒不掉的执念。本期榜单收尾的单曲《言人中的嗜好》，道尽了分手之后的无法根除的思念成瘾，经典深夜心碎慢情歌，也是将分手后的思念比无法戒掉的这种嗜好，比作这种无法戒掉的嗜好啊，也是把感情依赖具象化为成瘾状态，感染力呢也是极强。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去霸榜各大的热歌榜单啊，也是无数人的单曲循环的首选歌曲。那我们也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送给各位啊，也来自于言人中的嗜好。

王嘉尔的《鲜活自我》Top 的对半拉扯，蔡诗芸的《雨后自愈》，包括张云雷的《遥遥相思》，陈粒的《暗恋心事》，队长的《岁岁偏爱》，以及呢张思源对陌生人的温柔，佳木的《进退两难》，言人中的《戒不掉的思念》，十种情绪，十段人生缩影。音乐呢，永远是最好的情绪载体，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都可以托付给旋律。那今日份的声音的情书呢，到此封缄。那明天下午16点准时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们准时在此等候与你再次相约。我们明天4点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2: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5: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这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一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今天来动感101做客，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好听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在某天把我叫醒，也是我们自己的单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的《你的爱情》。推荐这首歌是上一次看歌手的时候，然后看到逃跑计划在舞台上演绎了这首单曲，当时好像是2016年，然后被这首歌的编曲以及旋律线给击中了自己的就是大脑。然后他是2021年出了一首新专辑叫《回到海洋》，然后这首歌也是他的一个主打歌曲，然后编曲上也做了一些新的改编，所以可以推荐大家听。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你的爱情》，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爱情神话》。这首歌是一首比较带有英伦风格的一首，融合了都市感的一首歌曲。然后它在编曲上是由许军操刀，然后由荒井打鼓，然后毛不易在这首歌里面颠覆了对他一个以往的一个曲风的一个认知来演绎这首作品。然后我认为这首作品是一首这是三个人三个风格都很好诠释的一首歌曲，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包括这部电影我也非常的喜欢。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爱情神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声音玩具》，没有人能够比我更接近对方。然后推荐理由是，《声音玩具》对我来说一直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标杆，然后它这首歌很好诠释了声玩的美学，不管是其中的词汇也好，所表达的内容和深度，以及编曲上声玩独有的吉他的音色还有吉他的编排，我觉得这首歌代表了声玩，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正儿八经的声势英伦。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简单对话，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一个告诉大家不用害怕所谓的世俗的一些目光，以及别担心你所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只要勇敢走下去。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认为是我对待这个世界，就算这个世界遇到了再多的不好的事情，但只要大步的往前走吧，总会去收获到一些美好的东西，因为美好很有可能它一直都在你身边。这是一首歌，我会认为大家听了也能够感受到一个温度。
7: 这世界有狂，他们都说对，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美好留在你身边》，来自简单对话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郭顶的《有什么奇怪》。2016年那个郭顶发了一张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然后这张专辑在中国内地获得了非常大的荣誉，然后几乎是每首歌都是家喻户晓。个人比较喜欢《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这十首歌里面是清新脱俗的，它的律动和它的歌词写的都特别的让我感觉非常的有特点，所以我会推荐这张专辑里的这首歌《有什么奇怪》。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有什么奇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第一次听到山雀的时候，感觉歌曲传达的美有点超越自然的感觉，这首歌反正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美的，非常的自然。反正我为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能够击中我自己的个人审美的一首歌曲。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简单对话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简单对话，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方大同的《回流》。我是偶然间，就是因为朋友圈，我看朋友圈很多人刷，就分享这首歌，然后我偶然间就听到了。我感觉这首歌，他跟我们以往听到方大同的歌曲确实不太一样，唱歌这种细腻程度更有感情了，更能够直击人心了，这就是回流给我的感觉，所以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前一段时间还比较打动我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王菲的《归途有风》，然后推荐理由是，我认为这是近几年来王菲出的歌曲里面最能够打动我的一首，也是我认为她在多年之后重新回归于唱比较偏独立和摇滚风格的一首曲风。这个歌曲它是一首电影的同名歌曲，然后她在里面非常好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部电影要表达的内容以及

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准时见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丰富又有趣的内容。首先呢，为小朋友送上一首好听的儿歌，接下来分享精彩有趣的小狐狸的童话故事。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大家喜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科普小知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那么一起开启今天快乐的广播时光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迪娜姐姐给小朋友分享小狐狸的温暖小故事。那么，咱们一起走进小狐狸的奇妙世界吧。小狐狸买手套。寒冷的冬天从北方来到了狐狸母子居住的森林。一天早上，小狐狸刚要出洞去，突然啊地喊了一声，两只手捂住眼睛，滚到狐狸妈妈的身边说，
1: 妈妈妈妈，眼睛不知扎上了什么东西了，给我擦一擦，快点儿，快点儿。
0: 狐狸妈妈吃了一惊，她小心翼翼地把小狐狸捂着眼睛的手掰开看了看，眼睛里什么也没有扎上。狐狸妈妈跑出洞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很厚很厚的雪，白雪被灿烂的阳光一照，反射出刺眼的光。小狐狸还没见过雪，受到刺眼的反射光，误以为是眼睛里扎进了什么东西了。小狐狸跑出去玩了，它在丝棉似的柔软的雪地上兜着圈子，

0: 起的雪粉像水花似的飞散，映出一道小小的彩虹。突然后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像面粉似的细雪哗啦一下向小狐狸盖下来。小狐狸吓了一跳，在雪中像打滚似的朝对面逃出去好远，心想，
1: 啊，这是什么呀？他扭头瞧了瞧，但是一成情况也没有，只有雪像摆丝线似的从树之间不停地往下落着。
0: 过了一会儿，小狐狸回到洞中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手冷，手发麻了。
0: 他把两只冻得发紫的湿手伸到妈妈面前。狐狸妈妈一边呵呵地往小狐狸手上呵气，呼一边用自己的暖和的手轻轻握着小狐狸的手说，马上就会暖和起来的，妈妈给你暖暖，很快就会暖和的啊。狐狸妈妈心里想，可爱的小宝宝要是手上生了冻疮就可怜了，等天黑以后去镇上给宝宝买双合适的毛线手套吧。黑乎乎的夜幕降临了，把原野和森林笼罩起来，但雪太白了，无论夜幕怎样包仍然露出雪光来。狐狸母子俩从洞里走了出来，小狐狸钻在妈妈的肚子下面，一边走着一边眨着低会儿远的眼睛，好奇地看看这看看那。不久前方出现了一点亮光，小狐狸看到后就说，
1: 妈妈，星星掉到那儿了是吧？
0: 那不是星星。狐狸妈妈说着不由自主地停住了脚，看到镇上的灯光，狐狸妈妈想起了有一次和朋友到镇上去遇到的倒霉的事。当时狐狸妈妈一再劝说不要偷东西，但朋友不听，想偷人家的鸭子，结果被人发现，使劲儿追赶，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1: 妈妈，站着干什么呀？快点走吧。
0: 尽管小狐狸在妈妈的肚皮下催促，可狐狸妈妈怎么也不敢往前走了。她想啊想啊，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买手套的好办法，只好让小狐狸独自去镇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你们说说，小狐狸能独自前往小镇，能买到毛线手套吗？好奇的话，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宝宝，伸出一只手来。狐狸妈妈握住小狐狸伸出的那只手，不大功夫，那只手变成了可爱的小孩手了。小狐狸把那只手伸开，握住，又掐又嗅。
1: 啊，真奇怪呀，妈妈，这是什么呀？
0: 小狐狸说着，借着雪光，仔细端详起那只变了形状的手。这是小孩的手，宝宝。镇上有很多人家，首先要找挂着黑色大礼帽招牌的人家。找到后，咚咚地敲敲门，然后说：“晚上好。”你这样。

0: 做了，人就会从里面把门打开个缝，你从门缝里把这只手，哦，就这只小孩手伸进去，说，请卖给我一副合适的手套，明白了吗？可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狐狸妈妈耐心地教导着小狐狸。
1: 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小狐狸不解地反问道。因为人要是知道你是狐狸的话，不但不卖给手套，还要抓住你往笼子里关呢。人呐，真是可怕的东西。
1: 哦，
0: 你千万不能把那只手伸进去哦，要把这只，瞧，把这只小孩手伸进去。狐狸妈妈说着，把带来的两个白铜钱塞进小狐狸的那只小孩手里。小狐狸在映着雪光的原野上摇摇摆摆地朝着镇上的灯光走去。开始只有一盏灯，接着出现两盏、三盏，后来增加到十几盏。小狐狸看着灯光，心里想：
1: 灯就像星星似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蓝的。
0: 不久，小狐狸就到了镇上。大街上，家家户户都已经关了门，只有柔和的灯光透过高高的窗户映在街道的积雪上。不过门外的招牌上大都点着小电灯泡。小狐狸边看招牌边找帽子店，有自行车招牌、眼睛招牌，此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招牌，那些招牌有的是用新油漆写上的，有的像旧墙壁似的已剥落了。第一次到镇上来的小狐狸不明白哪些到底是什么。小狐狸终于找到了帽子店，妈妈在路上曾仔细告诉过她画有黑色大礼帽的招牌，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挂在门前。小狐狸按照妈妈教的咚咚地敲了敲门，问道：
1: 啊，晚上好。
0: 里面响起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门刮吱一声开了一寸左右的缝儿，一道灯光透过门缝，长长地映在街道的白雪上。小狐狸的眼睛被灯光一晃，它一下子黄了起来，把不该伸进去的手从门缝里伸进去了，说：
1: 哦，请卖给我一双合适的手套吧。
0: 帽子店的人看到这只手，不由得哎呀了一声，他想，这是狐狸的手呀，狐狸买手套一定是拿树叶来买了。于是他说：
2: 请先交钱。
0: 小狐狸握着两个白铜钱老实地交给了帽子店的人，那人用食指弹弹，然后互相敲敲，发出叮叮的好听的声音。他想，这不是树叶，是真正的铜钱。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小孩用的毛线手套，放到小狐狸的手里。小狐狸说了声
1: 谢谢，
0: 就离开了帽子店。他顺着来时的路一边走一边想：
1: 哦，妈妈说人是可怕的东西，可今天人看到了我的手，

0: 也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呀。
1: 当他正要从一扇窗户下走过时，忽然听到了人的声音。

0: 这是多么慈祥，多么好听，多么文中的声音呀。
1: 小狐狸想，这是肯定是小孩妈妈的声音，因为每当小狐狸困了想睡觉时，狐狸妈妈也是用这样充满慈爱的声音摇着它睡着的。接着是小孩的声音，
0: 妈妈，这么冷的晚上，森林里的小狐狸冷不冷？
1: 又是小孩妈妈的声音，
0: 啊，森林里的小狐狸啊，听着狐狸妈妈的歌，在洞里就要睡着了。好宝宝，快睡吧，看看宝宝和狐狸哪个睡得快。一定是宝宝睡得快，我看你睡不睡，睡不睡，睡不睡。
1: 小狐狸听到这儿，忽然想起妈妈来了，它飞快地朝着妈妈等候的地方跑去。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汗水有什么好处？汗水是从人体内通过皮肤的汗腺流出来的，人全身的汗腺约有几百万个，流汗是一种排出身体毒素的方法。新陈代谢所产生的许多体内毒素能通过汗液及时排出体外，同时流汗还能把体内的多余的热量散发出去，使人体保持正常的体温。传统中医学认为，通过流汗可以驱除身体表面的某些病症，如恶寒、发热、头痛等不适。一年四季只有夏季是能够自然出汗的，这有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经络平衡和免疫系统的健康。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好听的故事和小知识能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一天，那我们下期再见。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4: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

0: 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其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

0: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6: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

0: 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0: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半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2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2次例会。
1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3: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 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5: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4: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6: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7: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7: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8: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7: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9: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2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2: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1: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3: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 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 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

0: 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九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 穿过喀赞奇蓝白小镇的街

古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欢迎继续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哎呀，这个时间啊，来到了7月2号了，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格外的热？
1: 哎，不是一般的热，现在感觉啊，就是如果啊，就是那个，比如说你在卧室里边开空调，当你走出卧室进客厅的时候，
0: 真热。
1: 就是两个温度两个世界，你知道吗？
0: 是的啊，确实这两天的这个严重的高温哈，包括呢我们新疆气象局也是发布了多次的高温预警信息，
1: 是的，
0: 以及呢全国也是有各地发布这个高温预警信息哈。那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刚刚的第一首歌凉凉啊，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之后心里能有一点点凉凉的意思。
1: 其实我们昨天也就是、
0: 凉快的意思，
1: 给我们听众也发这个活动话题啊，如何啊，有什么小妙招那个过夏天啊。
0: 确实啊，怎么样去让这个夏天有更好的避暑的方法。

0: 小芳说买个大冬瓜，洗干净之后搁床上抱着睡啊，降温，
1: 比较凉快。我说这个空了之后，我要去菜市场逛一逛，看看有没有那种大冬瓜啊。
0: 哎，说到这个，就是说到这个睡觉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今天有个互动话题已经发这个听友群里面了，就是哪些声音会影响你的睡眠？
1: 本来啊，这个夏天到了，本来就热，
0: 心燥啊，一热
1: 心里就烦躁，就更加睡不着。那再加上有一些特殊的声音啊，如果响起的话，这更难入睡了啊。
0: 愤怒的葡萄就说啊，这个大半夜这个厨房的水龙头滴水，这个声音确实啊，嘚嘚
1: 滴答
0: 滴
1: 答
0: 滴
1: 答滴
0: 答
1: 的啊，
0: 确实会让人那个啥啊。还有这个蜗牛不是牛说，蚊子嗡嗡声、呼噜声，这确实，你睡正香的时候，蚊子过来一下，
1: 我最烦这个蚊子的声音了，
0: 你拍不到它。又半醒，就是想醒又半醒的状态，想拍的时候老打自己脸。
1: 没错，就是你总会给他设个陷阱啊，就是你希望他来咬你的脸，然后呢正好咬你脸的时候，啪一啪一巴掌把他拍死。结果呢，蚊子的反应速度比你想象中更快啊！昨天晚上昨天我就是啊，家里有一只蚊子。每次呢要睡着了哈，然后他就在你旁边，
0: 给你打招呼啊，
1: 给你打招呼。好，结果你就等他过来，他就不过来。等你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呢，他就过来了，
0: 给你一口，
1: 给你咬一口，然后呢，你就气得不行，起来、
0: 这个、
1: 把灯打开一看也
0: 找
1: 不着，好，等你把这个灯关了，正准备要睡的时候，又听到
0: 又来了，
1: 嗡嗡的过来了，所以这个蚊子到了晚上真的特别折磨哈。
0: 还有一个啊，呼噜声。就是大学宿舍不学生宿舍啊，基本上这四人间也好，六人间也好，基本上肯定会有一个同学会打呼噜。
1: 没错啊，这个呼噜声确实震，有些是震天响啊。
0: 对。
1: 然后呢，有些也特别有节奏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之前也有朋友说到，有宿友说到了啊，因为我们寝室有人打呼噜啊，那真的是震天响，然后呢特别有频率。结果有一天他打到一半不打了，我们就这个规律突然就变了 啊，本来已经习惯了他这个频率了，结果他这个频率一变，反而睡不着了。
0: 你习惯成自然，这不行。
1: 对的啊，这个打呼噜也是一件这个。
0: 米利尔安说啊，钟表声、洗衣机啊，钟表声滴答滴答声，洗衣机声，确实有时候这个楼下的邻居洗衣服的话，那洗衣机会跟这个发动机发动声音一样，噔噔噔噔噔，开始就甩干模式了啊。
1: 没错，
0: 确实会，
1: 也会很扰人心烦。
0: 就睡觉很轻的人，确实就会有点声音确实睡不着。
1: 对，没错啊，也有朋友说到了这个，如果说是，住的这个地方靠马路边有这个车辆通过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大型的货车通过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货车好像碾在了你的心上一样。
0: 对，
1: 特别沉闷啊，也难以入睡。
0: 是的，
1: 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有哪些声音会影响你的睡眠呢？那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起来。好了，接下来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4: 我是主持人星奥。
3: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些最新的消息啊。
4: 嗯，
3: 这个六月份啊，已经过去了哈、啊。那新的七月份呢，我们会有很多一些新的
4: 啊
3: 新规，
4: 嗯，
3: 要进行生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七月呢会有这些新规生效，在应急领域，这些新规即将生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呢是应急管理部的规章章程当中规定了煤矿重大事故的隐患判定标准，还有呢安全评测这个检测机构的管理办法。当中呢就经2026年4月7号应急管理部第十次的部会修订通过予以公布，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呢正式的进行实施。
4: 嗯，
3: 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标准也是相应的会进行实施、
4: 嗯、
3: 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有这样的一个推文啊，有非常详细的这里面的一些关于新规的内容。
4: 嗯
3: 嗯，说完这个新规啊，还有一些消息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七月份哈、啊，有一些关于我们包装的啊，也要注意了哈、啊。
4: 嗯，是
3: 给孩子选零食，大家呢很多人一般现在大家都知道挑选这个包装，看看这个背面上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但是呢也不要去轻信宣传包装上的东西啊。
4: 嗯。
3: 看清楚上面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才是辨别食品优劣的关键依据。那读懂了这两者当中的这个逻辑，就能摸清楚这个零食的真实营养水平。那同时呢，这个乌鲁木齐疾控中心也是发布了健康提示，对照新国标避开隐形糖、隐形油、隐形盐，帮我们的孩子们呢形成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另外一则消息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之前呢也说到了这个七月份到了，嗯，也会继续会大家送上很多一些新的消息啊、
4: 嗯、新的资讯啊，
3: 比如说呢全国铁路的暑运也是正式开始启动了啊，从七月一号开始呢我们的铁路暑运开始进行这个运输了，那截止时间呢是到8月31号结束，共计呢62天，在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将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0: 那达到1629万人次。
1: 嗯，那么今年的暑运有何特点呢？嗯，那么铁路出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那么就请小芳给我们继续啊，深挖一下。
0: 哎，对的哈，到了这个暑假会迎来很多的这个学子去进行旅游，啊，放暑假。那当然了，这个暑期的高峰也是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七月上旬预计会迎来暑期的暑运的首波高峰，同时呢，也为了能够有更好的运力，让大家更好的出行，也会
1: 方便大家出行啊。
0: 对，增开旅客列车呢106列。自7月1号零时起呢，全国铁路实行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达到了12174列，较调图前呢增加了106列。
1: 嗯，是的。
0: 同时啊，今年铁路暑运也会呈现出6个方面的特点。
1: 嗯，客流总体高，就是高位运行啊，实现这个，将实现2个首次突破，即客发总量首次突破1.9亿人次，那么日均客发量首次突破300万人次，那么客流呈现2头高中间低的整体走势。七月上旬迎来首波高峰，那么8月中下旬迎来暑运最高峰。客流主要增长点为亲子旅游、研学交流以及观演观赛。北京、西安、青岛、厦门、东北、西北等传统旅游城市和地区，沪宁杭、苏州、扬州、宁波、黄山等地区出现客流集中。那么周客流特征明显，周末客流较周中客流量增长明显。那么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和务工集散地城市的客流暑期首尾阶段就是比较集中啊。
0: 嗯，没错。那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哈，或者说在坐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有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忘了带身份证，那怎么乘车呢？这个也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但是呢，我们这边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咱们呢，现在说，就如果说没有携带身份证，不用像以前那么麻烦了啊。咱们呢，可以直接去通过办理临时身份证的方式来进行购票乘车。那目前呢，铁路公安机关呢提供了线上线下多种的办理方式，其中最为快捷便捷的方式呢，就是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来进行办理。
1: 是的。
0: 打开12306的 APP 呢，有一个我的，上面呢就有一个服务啊，温馨服务临时身份证明。然后呢，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进行人脸识别之后，通过了以后，哎，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临时身份证的二维码，使用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完成检票的和乘车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
1: 嗯，还有一个就是随身物品丢失了如何寻回。那么铁路民警提示啊，出行路上切忌匆忙，那么每个环节都要保持集中这个精力的集中，避免因疏忽大意而丢失行李物品，给自己的出行造成不便。那么一旦发现物品丢失，应及时回忆丢失物品的位置、车次、座次等有效信息，并向身边工作人员或者是民警求助。也可以在旅途结束后通过铁路12306 APP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或者联系12306客服遗失物品车站的失物招领处等多重渠道寻找自己的遗失物品。那么工作人员找到物品之后呢，会与旅客核对细节，并选择合适的方式交还给旅客，其实也比较人性化了啊。
0: 哎，没错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坐高铁的时候，在上厕所，上完厕所之后发现呢，这个不是，就是我厕所里边前一个上厕所的人啊，不知道是前一个还是前一个，就手机落在里边了。然后呢，我等了一会儿也没人来，于是呢，我把这个手机就交到了这个工作人员哈，
1: 给小芳的这个行为点赞。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捡到了有些这个物品的话呢，
1: 对，及时交给，
0: 及时的交给的我们的乘务员哈，然后呢，他们也会到这里个广播上哈去进行这个失物的招领。
1: 是的，
0: 那另外的话，候车乘车啊也要注意了啊，一定呢要在白色的安全线内进行候车。我们的乘务员呢，包括在候车的时候，在坐车的时候，也经常会跟大家说到，一定要在白色的这个安全线内候车。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在如果说没有智能安全升降防护栏的站台候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由于车进站时会产生明显的狭管效应，在站区的区域会形成强烈气流，如果说距离车体太近呢，就可能会被吸向列车发生危险。尤其是啊，咱们带着孩子的旅客更应该留意列车和站台之间的缝隙啊，站得远一点。
1: 还要提醒出行的旅客，就是比如说火车进站或者高铁进站的时候，不要为了拍这个视频而靠近这个黄色的通道或黄色的标记线内啊。
0: 是的，
1: 一定要注意，第一是保证自身的安全，其次是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安全，不要产生相应的一些状况。那其次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高铁站台不建议打伞啊，就是我们现在出行的话，除了对

0: 比火车还有高铁也是我们选择的一个优先选择一个出行交通工具。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在站台上打伞的话，列车进站时会由于气流、气压等变化，增加这个撑伞伞者的这个被吸向列车的风险。那么气流也有可能将雨伞带到轨道或者是卷到接触网上，影响列车的安全通行，给大家造成不便，也给列车造成不便。
1: 是的啊。另外呢，也要记得合理的使用列车的充电插座，在高铁上呢，包括在我们的一些现在硬座上，其实呢也是非常的方便，为大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就是呢配备了我们的列车充电插座。
0: 是的。
1: 但是呢，铁路部门也是提示到了啊，车上的电源插座主要供小功率的电子设备充电，就咱们这些比如说手机啊、平板啊、电脑这个充电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咱们不要去插上这个插线板，用一些大功率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吹风机啊、电煮炉啊，这千万不能去啊。因为这个可能会引发插座电源瞬时功率过载而跳闸的情况哈。
0: 是的。
1: 充电的时候呢，一定要使用原装的充电器，如果说设备发烫呢，应该立即的去停止使用。
0: 同时呢，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啊，暑期铁路客流量大，出行牢记安全第一，谨慎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照看好老人与小孩，如遇突发情况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主持人新奥。
1: 接下来呢，有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哈。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是成立了。6月28号呢，由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主办的中国中亚产教融合联盟现代农业论坛在昌吉举行。那活动现场呢，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是揭牌成立了。
2: 中国中亚现代农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是新疆立足区域农业发展实际啊，搭建的这个校企联动、产教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出海的国际化平台，将有效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为跨境农业合作注入全新动能。那么12家国内外单位将依托该平台建立产业和人才供给领域的深度合作。
1: 是的，当前呢，全球农业也是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那中亚各国的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化也是需求日益迫切，跨境农业项目呢也是持续落地，对本土化技能型复合型农业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那这次的论坛呢，也是聚焦了现代农业产业的前沿紧扣产教融合、职教出海、互利共赢的核心主题，为各国院校企业搭建了一个高效对接的平台，是落实中国中亚合作成果以产教协同赋能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2: 新疆农业技术大学啊，作为中国中亚产教融合联盟现代农业执行秘书单位，将坚守随教产出，夯实职教出海人才根基，不断深化这个产教同行，激活农业科创发展动能。同时呢，依托这个联盟平台，持续

0: 推动中国现代农业技术执教标准实训模式与中亚国家本土农业深度融合，延伸跨境农业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持续擦亮中国中亚农业产教融合特色合作品牌。
1: 这次的论坛呢，也是依托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优势，汇聚了中国中亚的农业科教与产业资源，形成正校企研多边对接长效机制，达成了多项的务实合作成果，搭建起了技术互通、人才共育、经贸联动的国际化合作桥梁。所以呢，这个的成立也是标志着哈，我们这个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新疆农业哈，有包括中国的农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那说到这个呢，咱们又继续得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咱们这个亚博会了啊。亚博会呢是6月25号到29号我们的第九
0: 结束了、
1: 我们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举办，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盘点一下我们这次的喀什在亚欧博览会上面的一些亮点啊。
0: 是的，
1: 纵观这个我们的展会呢，喀什展馆是按照了亚欧黄金通道新发展格局核心区，以及呢优质能源资源、文旅文案、特色农牧、中药康养及喀交会推介七大板块的功能来进行区分。展板清晰地标注了五口通八股、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各类的实物展示、宣传展板有序排放，包括我们的刹车线的探索新材料啊，展台呢也是人气高涨，以及呢还有这个 10.38 克拉培育的人工钻石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0: 鸽子蛋实验自由了。
1: 是的，2023年呢，依托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牵线对接，培育钻石项目呢也是落地了喀什，填补了南疆高端碳基新材料的产业空白，包括呢多位装备制造商也是现场咨询这个项目落地配套扶持政策。这枚巨型钻石正是喀什新材料产业从无到有的生动缩影。
0: 同时也是吸引了多批海外客商啊驻足观望。
1: 对，
0: 那么客商对本地的棉纱品质、供货规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发现我们这个纺织服装展区也是非常的吸引人啊。
1: 没错，
0: 明确提出展会后将赴我们喀什棉产区实地考察。其实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完整棉纺产业链为海外跨境经贸合作拓宽空间，优质能源资源板块陈列在相关的一些展位，比如说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青玉、巴楚县凡泰矿石标本，还有不少建材企业负责人驻足查看啊，洽谈这个矿产联合开发事宜。其中还有这个我们熟知的特色农牧展区，集中展现出了这个喀什的新梅干、叶城核桃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品鉴区的先进野生菌菇烫性采购商现场试吃洽谈啊，确实就是什么味道你尝一下，然后我们再谈啊，确实不错。
1: 没错
0: 啊，文旅文创展区呢依托本地的七彩山特色矿料打造的300余款喀什紫砂工艺摆件一一展出。那么我们的一些客商啊，想达成这个联名开发的合作意向也是有的啊，
1: 非常强烈 啊。
0: 还有这咱们的中医药康养板块，比如说咱们的新疆金湖阳药业有限公司、新疆九州溶液有限公司、喀什这个
1: 昆仑维吾尔药啊，这有限公司，这些本土企业也是参展了，
0: 联合参展，对的，
1: 完整的去呈现了我们的国药制剂，包括呢药食产品，还有呢传统这个药业的发展的产业图景。展馆上同步也是出现了一起一码的数字化服务，我们的客商扫码就可以直达企业获取完整的产品资料，包括呢数字赋能也让现场的对接呢更加的高效，让展会成为了喀什产业走向市场的新起点。
0: 是的，
1: 亚博会呢是观察区域发展的直观窗口，那正在展品的背后呢也是喀什日趋完善的全域产业基本盘。本届的展馆当中啊，能源资源板块集中展示了本地的矿产、风光的新能源资源禀赋，包括呢我们的喀什横跨了古亚洲、特斯提两大世界级的成矿区，境内的矿种丰富，包括油气、页岩气的储备也是非常的丰富。同时呢全域的光照充沛，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光伏、水电、火电这些功能体系也是成型了，低廉稳定的绿电为培育钻石还有矿产精深加工等高端产业赋能。其中啊包括我们的巴楚的凡泰矿储呢 优势非常。

0: 的突出，还有我们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这个青玉石膏这些非金属的矿产呢也是特色的鲜明，等等的这些中药企业，包括呢都是吸引着很多的外商啊来进行洽谈和合作，所以啊这次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盛会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外来游客啊，外来的这些客商来进行这个洽谈合作，因为亚博会作为这个国家级的国际性的综合展区呢，是联合全国对接亚欧的长效合作平台，在展会期间呢，每一次的交流，每一条客商的线索也都为我们喀什产业高质量发展呢积蓄动能，相信呢在亚博会落幕之后，我们也会更加的形成一个走出去拓市场请进来谈合作，一个内外联动交替发力的开放的新格局。
1: 是的，
0: 也祝我们的这个在这个亚博会上能够取得更好的这个收获吧，期待来年的这个亚博会吧。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星奥。
1: 那有一个这个视频要跟大家来推荐啊，榜样上线了，我们的第一集梧桐树下看身边榜样。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干奋进的昂扬姿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全平台每日同步展播一部榜样系列的这个片子
2: 电视片、
1: 哎、是的，引领广大干部群众感悟榜样力量，汲取奋进动能。那第一集呢，梧桐树下也已经上新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喀什零距离上面都有。那我们呢也继续来跟大家放一部啊，下这个第一部的梧桐树下，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0: 认为教育的意义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一定要遵循教育的一个规律。教育一定是一个慢的艺术，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包容的胸怀，要有一个像农民种地的这种精神啊，要精耕细作，潜心育人。
1: 剩下六月，泽普二中的校园里分外热闹，梧桐树亭亭如盖，孩子们在梧桐树下正跟随着马秀娟校长的脚步，感受着人生一个个全新的体验。
2: 这个课本剧，我前期的时候还给咱们的语文教研组长的陈老师和高二的备课组长梁老师说过，它其实可以形成咱们二中的一个特色课程了。
1: 高二十四班的同学们开始排练一台名为《竹之舞退秦师》的课本剧，这台课本剧将面向全校师生进行汇报演出。
0: 我们的出发点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只想着给学生创设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当中对这个文本进行深度的解读。
3: 首先，这个阵亡的话，它是在朝堂之中听到一些就是投降之词之后，非常的就是生气，觉得特别没用，所以他的话爆发力需要特别强。所以有谁想举荐一下？
4: 臣可举荐一人，若他能出面游说秦军，
3: 去演那个反对的人，因为你声音特别的正气，不如就认个错，
5: 低头吧。
3: 这个很好吧？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台词就是要。

0: 然后没有希望的一种感觉。所以的话就是
1: 阿丽达在课本剧《竹之舞退情诗》中担任编剧和导演，从课本学习到创作剧本，开始挑选演员，阿丽达一路走来有着不少的感触。
2: 这个课文就是它不再是一个平面的一张纸上的一些文字吧，它更多的是一个立体的故事，比较鲜活鲜明，让我们更身临其境的去进入到这个语文课本中，设身处地的去体会人物的情感。
1: 演出的时间终于到来，同学们全情投入的表演赢得了现场师生的喝彩，无论是表演者还是欣赏者，在这一刻对于教材中的这个故事都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2: 能够在就是在学习之余给我们更多的就是课余活动，去让我们就是更深入的明白教育的意义，不是单单的那种就是指导学习的那种，给我们制造更多的活动。
1: 2025年是马修娟在泽普尔中设立课本剧展演活动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每当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收获满满的谢幕时，是他最欣慰的时刻。
3: 我们的思政本身就要求要沉浸式体验，那课本剧它正好就创设了这样一个载体，让学生在舞台剧的效果当中沉浸式的去体验。我觉得对学生育人的价值更能够凸显，这种课本剧可以形成二中的一个课程，通过这个课程进一步的再达到育人的效果。
1: 从一名普通的思政教师到如今引领全县的思政教育工作，创新始终是马秀娟努力的方向。
3: 我们的思政课不仅仅局限在课堂，它的形式更应该多样一点，所以我更想打造的就是行走的思政课，用这些红色思政资源不但融入教材，最好就是能够把孩子带到这些场馆进行场馆教学。
1: 今天的学习对于泽普县第三中学的思政教师阿米纳木来说犹如一场及时雨。最近在道德与法治的课程中，阿米纳木正想找到身边榜样的故事。
4: 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马校他特别认真地对我们就做一个正确的引导，提供帮助，自己带头给我们就上示范课。
1: 在今天的活动中，当听到科克敦村村民的孩子们从泽普二中毕业后的近况后，马秀娟深受触动，这更坚定了她内心的一个想法。
3: 二中的校训是向榜样学习，做最好的自己。首先是作为校长，我觉得这个校训是需要继续的再去深挖的，把从二中毕业出去的这种优秀学子进行一个人物的一个深度挖掘，然后深度采访。
5: 老师好。
6: 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同学们你好，我是你们的学长穆萨尔。
7: 学长好。
5: 现在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跟我一起来一下。
1: 为了能让孩子们更好地完成采访校友的社会实践课题，马秀娟今天特地为孩子们现场教学。在她心目中，穆和塔尔就是泽普二中的优秀毕业生。
3: 毕业以后学生离校，第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就是这个学生。当时电话铃声响了以后，我接通电话，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虽然仅有一声老师，但是我猜得出是他。
1: 当年给老师打来电话时，正是穆和塔尔从警校毕业穿上警服的那一刻。一声老师包含着所有的感谢。
8: 因为我高一高二然后学习也不好，就调皮嘛，然后喜欢玩，然后有时候偷偷玩手机。
3: 当班主任谈到这个孩子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和班主任之间我们沟通的一个契合点就是，我觉得要容许孩子有犯错的机会，我们要去等待。我和他二一直到高三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转变是比较大的。
8: 当时河南下雨，
9: 抗
8: 水，
9: 抗水，
8: 抗水。我也想过有可能回不来了，但是我还是去了。
1: 2021年7月，河南省发生罕见的洪水灾害，当时从部队刚刚退伍的穆和塔尔只身前往河南参加抗洪救灾。
10: 以后就将是我的一个榜样，也会践行他这个持之以恒的这个精神。

0: 夜幕降临，高三学子三年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晚自习，马秀娟要为即将出征的孩子们说几句心里的话。
1: 高考必胜，二中加油！
2: 老师祝愿你们
1: 一路繁花，将来的日子平安如意。希望你们走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过得很好，也希望你们常回母校看看。

0: 当六月的风越过树梢，成熟的梧桐子正乘风起航，它们会落在远方的土壤里，长成新的风景。而这片永远的绿荫将守着三尺讲台上不灭的灯火，等待下一群追光的少年。各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时间啊也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4，大家呢应该也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啊，
1: 路况实时关注。
0: 哎，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那路面上的情况的话，其实怎么来说呢？这几天的这个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来看一下，我们还是从北向南，由西向东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从后台看的话，迎宾大道这边还是和昨天一样哈，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流量比较大。一个呢，还是和昨天一样，在和咱们这个欧亚大道交汇的路口这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有个排队的情况。
1: 是的。
0: 然后再往下走，和这个迎宾大道这个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就在咱们机场这边这个立交这边的啊，
1: 对，喀什里亚
0: 这个立交这边
1: 公路管理局这是门口啊，
0: 车流量比较大啊。然后再往下走呢，和世纪大道北路交汇的这一段啊，也是有排队的一个情况。再往下呢，今天天元这边路况还不错啊。然后呢，天元这边呢是反方向的哈，就是昨天的是北向南，今天呢也是北向南，但是呢过了这个红绿灯啊，过了红绿灯之后到果园路的这个丁字路口车流量比较大，也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那好消息的话是在咱们九小这边一直是还不错的，但是呢在大十字这边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的环江的十字路口呢，我们来看从后台看的话，现在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路况啊，基本上没有拥堵的情况。另外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西域大道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在翼城国际花园这个路口，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拥堵的情况。那文化路的话，今天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呢我们的新民路啊，也是一路畅通。只是呢，在我们的世纪大道和这个人民东路交汇的这边哈，在地区肺科医院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啊。还有呢，今天咱们这个从东大桥过来到我们的古城的东门口这边，有一个排队的这个趋势啊，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往下走，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和穆士塔格东西路。目前来说健康路的路况还非常不错，然后呢还有就是班超路、建设路现在路况呢也还可以。只是呢今天建国路拥堵的有点早啊，从丽笙酒店这边西向东的方向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呢，现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啊，
1: 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
0: 对，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哈。那昆仑大道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和咱们这个南关桥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现在呢开始在排队了啊。今天的队尾还挺长的，基本上从曙光商城这边过了之后就开始在排队了啊。今天这边有点拥堵，那其他的话我们看路面上的情况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说有怎样的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看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看完了路况，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这两天的天气呢，说实话确实非常的热啊。那也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喀什各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未来三天喀什各地仍然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平原地区呢还会维持37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达40度左右。同时呢，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其中呢3到4号各地是陆续会有5级左右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呢达到了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局地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包括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40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
1: 下面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24度到38度。玉布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级，气温25度到40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17度到38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到5级，气温27度到39度。麦盖蒂县大浪化江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9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9度到27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间。

0: 多云，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3度到17度。
1: 这个天气啊，最近确实挺热的，有种就是我有种错觉啊，好像在南方的那种闷热的这个夏天的
0: 梅雨
1: 感觉了啊，是的，
0: 梅雨季节。
1: 那也有朋友问到了啊，为什么最近新疆会这么热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气象专家也是给出了相应的回应啊。其实呢，从6月30号起，一场今夏最强高温的天气呢是席卷了整个新疆大部。7月1号的11时03分，新疆气象台就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了红色预警信息，也是今年新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那这个高温背后的推手究竟是谁？
0: 是谁呢？
1: 所谓的热穹顶和影响此轮高温天气的这个伊朗副热带高压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相关的专家也是跟大家说到了。
0: 是的，那么新疆气象台决策服务首席专家张云慧介绍啊，前期主要是伊朗副高压，热带高压东升北抬，与这个新疆高压级叠加控制我区，随后伊朗副热带高压逐渐西退，那么新疆高压级则进一步的发展强盛并维持这个稳定，那么高温持续并不断加强。
1: 是的啊，无论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伊朗副热带高压，还是呢新疆高压级本质上其实都是一个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的系统，就如同在咱们这个新疆的上空啊，高空当中有个巨大的热穹顶，就像一个罩子一样罩在上面，在它的控制之下呢，我们的空气会持续的下沉，而且呢会增温的一个过程，再加上咱们这段时间哈，这个天空晴好无云，阳光毫无遮挡，这个气温所以就会迅速的攀升，两个系统呢是一先一后接力哈，让这个热穹顶效应进一步增强并且趋于稳定，所以啊这一轮的高温由此呈现出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一个特点。
0: 是的，相比于东南沿海省份这种湿热，我觉得咱们这边还是比较干爽的，
1: 相较来说呢，就是到晚上哈，就是整个我们在阴凉处相较于南方比这个湿冷的情况还是会要舒服一些哈。
0: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城市有一个热岛效应，但是如果去郊区的话，可能会气温会稍微有所下降，尤其在这个河边或者林间的话，气温可能会就是比较凉爽一些。
1: 没错啊，就是到我们的这个河边，包括咱们村里边有树多的地方，你能感觉到这个温度啊会有明显的下降啊。那说到这个夏天啊，这个天气很热，咱们呢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喝一下这三种水，不仅能够清热解毒，还能够抗炎。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夏季天气炎热，出汗也多，如果说不及时的补充水分，很可能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所以呢我们也相关的专家推荐了喝以下的这个几种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团队发表过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就说到了结果发现，水、茶、咖啡、牛奶的摄入与较低的认知障碍风险相关。那每日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尤其是低于500毫升呢，就会是这个认知障碍的危险性的因素。
0: 比如说不及时补水的话，长期缺水还可能引发以下一些疾病，比如说便秘啊。长期缺水时，大肠会吸收食物残渣里的水分，蠕动速度减慢，造成便秘。还有一个是肾结石，如果身体经常处于缺水状态，肾脏可能会加大对水分的吸收，导致尿液浓缩，甚至引发肾结石等疾病。其次就是痛风，痛风是人体内尿酸增多或排气减少，尿酸盐沉积在关节、肾脏等部位造成的。那么喝水少会导致尿酸不能顺利的排出体外，患痛风的风险就会增加。
1: 是的啊，还有一些血栓的可能性啊。包括呢一些泌尿系统的肿瘤也会造成，如果说水喝的比较少的话。那夏季的话建议大家多喝这三种水，首先是白开水，这个一定是煮沸之后自然冷却的白开水，既能够迅速的解渴，又不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建议呢咱们男性每天喝水呢大概是1700毫升，也就是大约8杯水，女性呢每天喝水呢是1500毫升，大约是7杯水。同时啊，夏天喝水一定要记得这三点，一定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水， 水，如果渴了呢，就代表身体已经严重缺水了。
0: 是的。
1: 还有呢，喝水不要太热或者说太凉啊，超过65度会损伤食道黏膜，那喝冰水也会刺激到这个肠胃哈。
0: 嗯，是的。
1: 还有呢，千万记得不能用果汁和这个饮料来代替水，因为它们当中含的糖分和热量，过量饮用呢会增加肥胖、糖尿病这些的风险。
0: 嗯，是的。还有一个茶，那么茶中含有3类活性成分，对人体有不同的好处。茶多酚和绿茶里的茶素啊，儿茶素有抗氧化、抗炎，能够帮助人们清除这个自由基，给这个细胞减负。还有茶氨酸和咖啡因，二者结合在一起能够使人保持清醒，又能让人放松。在提升专注力的同时能帮助改善情绪啊。还有一个黄茶素和茶歇素等，能够有效的调节肠道的菌群，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帮助调脂解腻啊。
1: 嗯，当然不同的人群也可以根据体质和最近的身体状况选择不同的茶，比如绿茶呢，这个性寒，有降火的功效，适合上火、体质偏热的人群饮用哈，常喝绿茶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这个疾病，还有呢降血脂、降血压的一些功能。
0: 嗯，
1: 还有呢，熟普洱茶它呢性温，有助于这个健胃养脾、调养气血、解油腻哈，适合呢脾胃虚弱人群以及体质呢虚弱的老年人饮用。嗯，还有这个乌龙茶属于半发酵茶，茶性的偏中，能够帮助解油腻啊、润燥、生津、止咳等等。
0: 嗯，
1: 那另外一个跟大家的推荐的就是夏天喝的就是绿豆汤了啊。
0: 嗯，其实百搭
1: 的啊，这个绿豆汤呢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消暑，而且呢这个绿豆性寒。大家要记得不要空腹饮用啊，尤其是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人呢，尽量的少喝这个绿豆汤。
0: 嗯，
1: 所以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这个夏季炎热一定要多提醒自己喝水
0: 、
1: 提醒这个身边的朋友家人要多喝水。对，日常补水呢其实还是优先选择这个温凉白开。
0: 嗯，
1: 那遵循少量多次饮用的原则，避开冰水、含糖的饮料，坚持呢科学饮水，平稳的度过这个酷夏吧。
0: 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用饮料来代替茶饮啊。
1: 嗯，没错哈，是的。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0: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3: 我是主持人
2: 星奥。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一些好消息。2026年国家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政策补贴。
4: 补贴政策是吗？
2: 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2026年的国家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呢仍然在正常的办理。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报废的更新最高补贴呢可以达到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可以补贴1.5万元，两项补贴呢不可以重复的申领。12月31号呢截止申报。那详细的申领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是这个活动的时间，也跟大家来继续的重申一下啊。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的24点来截止。
4: 贯穿全年。
2: 申报的条件呢，这个补贴面向个人消费者，采取呢报废旧车加购置新车的模式来实施，且新旧车辆所有人必须为同一人，也就是咱们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一定要是这个原车主和现车主是同一个人。
4: 是的。
2: 还有呢，报废旧车的要求是计划报废的旧车呢需要在2025年1月8号前登记你申请补贴的消费者名下，且旧车注册登记时间还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4: 第一个就是这个汽油乘用车啊，2013年6月30号含前登记的，还有就是柴油及其他燃料的乘用车2015年6月30号前登记的，还有一个是新能源乘用车是2019年12月31号前登记的。那么购置新车要求啊，纳入这个工信部新能源汽车免征这个购置税目录的新能源用车，或者是排量为 2.0 升以下的燃油乘用车，新购车辆必须在喀什地区参与活动汽车销售企业处购买，才可以这个申请喀什地区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其次呢，是报废旧车和购买新车在时间上没有先后的顺序要求，那么沿用旧车号牌的不影响这个补贴申请。
2: 是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需要去准备的一些材料哈。那申请入口呢，使用手机登录云闪付 APP， 搜索汽车以旧换新的小程序，就可以进入申报页面了。那必备的材料呢，有我们这些出具日期必须为2026年1月1号之后啊，且所有证件车辆均属于同一人。那相关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申请需要的一些材料。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车型的说明哈。这个政策所指的乘用车，按照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机动车类型划定，包含小型微型的载客汽车。小型客车呢是车长小于6米，核载人数小于等于9人，不含微型的客车。那微型客车呢是车长小于等于3.5米，燃油车总排量小于等于1升，纯电动车机电车的总峰值功率小于等于15千瓦。
4: 是的。
2: 那以上的这个内容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内容啊。想了解相关信息的呢，也可以继续持续的进行关注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下班在路上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度以上。
4: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8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贺蛟龙的先进事迹。
3: 巴楚750千伏变电站试运行成功，为全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提供坚强网架支撑。
4: 七月盛夏，全国多地陷入高温炙烤，雪都阿勒泰以别样清凉迎来避暑热潮。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疆台消息，7月2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
1: 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
0: 会上，阿都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

0: 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伊孤立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乌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7月1号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大案件审判等情况介绍，走进院史馆了解法院发展历程和各项工作成效。陈小江强调，要自觉担当起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察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深化行政诉讼全流程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有针对性的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护航高水平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

0: 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6月30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等重要节点，部署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汲取事故灾害教训，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抓整改、消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抓实矿山领域事故隐患整治，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回头看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抓牢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消防、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常态化排查整治索道缆车、游乐设施、餐饮食宿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酒小场所消防隐患，规范建筑施工现场管理，防范学生儿童溺水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行刑衔接，健全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对违法行为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深入推进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强化水利水电保供调度，建强基层救援力量。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点位、人员，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二季度明察暗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部分地州市表态发言。玉苏府江麦麦提向有关地州市、有关行业部门现场移交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问题追责问责交办单。张迎春主持，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潘西、克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聆听总书记的讲话，伊犁州党委办公厅一级主任科员董雪倍感振奋。
3: 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党带领人民一路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成就来之不易，精神催人奋进。我。

0: 将坚守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党建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党员群众。
1: 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新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陈香玉。
2: 重温党105载风雨征程，百年党史淬炼初心，让我的理想信念更加牢固。作为能源行业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将牢记强国有我，立足油气与新能源融合攻关岗位，挺膺担当，深耕油田低碳转型技术研发，以实干攻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水利厅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肖晓丹：
3: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为推动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艾合买提：
4: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固原巷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1: 旗帜指引方向，思想凝聚力量，清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立足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香丽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让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把入党初心融入文艺创作、舞台表演、惠民服务的全过程，用心用情打磨精品文艺作品，扎根边疆，服务人民。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自治区农业对外合作中心原主任贺娇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基层干部到网红官员再到品牌推手，贺娇龙始终深情服务人民，为新疆助农事业鞠躬尽瘁。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7: 贺娇龙的底色是一名基层干部，他出生于昭苏县，中专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一名乡基层干部一路做到副县长。2020年5月为助农增收，贺娇龙开始直播带货。同年11月他以一段雪原策马的视频走红全国。走红后，他始终秉持流量为民的信念，通过直播带货将一厘州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生前他曾说，
8: 我们相信电商通道就是新疆农产品非常有利的一个通道，
9: 希望更多的朋友理解，公职人员做短视频带货不是在作秀，它是新经济形态下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渠道。
7: 任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期间，贺娇龙针对新疆农产品品牌散乱、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短板，牵头打造自治区农业公用品牌品味新疆，制定统一产品标准与包装，推动新疆农产品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在他的推动下，品味新疆集聚全疆数百款特色产品，形成十大产品矩阵，品牌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累计带动销售额超500亿元，助力20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2026年1月11号，贺娇龙在进行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的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月14号不幸离世，年仅46岁。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
10: 给我们帮助了好多事情，这是怎么会忘掉的？这个
11: 真的会爱每一个人身边的每一个，他都能想到。
12: 他每一次的拼命的拍视频也好，直播也好，都是想着这个老百姓。
13: 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优秀党员干部呀。
14: 近日，
13: 巴楚750千伏变电站试。

0: 运行成功，标志着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进一步完善南疆超高压电网架构，为区域夏季用电可靠保障、全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提供坚强网架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 八处75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是2026年全国重点迎风度夏电网项目，动态总投资 1.95 亿元，2024年12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增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220千伏出线间隔四个，90兆伐并联电容器三组。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家伟介绍，工程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南疆西部电网薄弱短板，进一步完善新疆750千伏骨干网架，
2: 破解喀什、和田、克州三地州长期存在的供电网架瓶颈，提升南北疆电力互济余缺调配能力，全面满足南疆三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原网合储协同联动发展，是新疆优化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服务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实践。
1: 工程站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冲洪基平原地带常年受风沙侵蚀。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陈鹏表示，为筑牢设备防风沙、抗侵蚀防线，团队采取了多项措施。
3: 我们创新采用双层密封工艺及成套密封电气设备，配置双层防护门，整体密封等级达到超高标准，同时建筑物配套安装高密封门、防风沙门斗，构建设备与建筑一体联动的立体防护体系。
4: 今天昌吉市召开数据标注及人工智能产业专场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三项数字产业配套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任其超的报道。
5: 本次发布的昌吉州州府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昌吉州州府支持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昌吉州州府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八条措施，三项产业政策精准聚焦单人科创主体、初创团队、中小微数字企业三大核心主体，贴合产业发展和企业成长需求，重点提供低成本产业载体入驻服务，以及配套完善的人才补贴、技能实训补贴等，并在企业扩规增效、数字化升级、优质数据集研发等关键环节设立专项奖补等。昌吉市行政审批局数字化发展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高阳：
6: 整套政策体系全方位覆盖了算力、数据、算法、人才、场景、载体全链条的产业链，稳步推动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
5: 昌吉市派格数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聚焦数据标注和数据服务业务，业务版图已拓展至智能驾驶、 AI 短距制作、具身智能机械臂训练等十余个领域。公司副总经理肖晓东表示，新政策能多角度解决企业难题，提升发展信心。
7: 政策直击企业痛点，有效降低算力运营、人才引入的成本，我们将紧抓机遇，加快发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智算服务。
5: 昌吉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马建明：
8: 全力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节点分工，简化申报流程，畅通兑现渠道，政策直达快享，持续升级算力基建，深化产学研融合，丰富应用场景，打造北疆人工智能应用的示范区，中亚数字产业新高地。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七月盛夏，当全国多地陷入高温炙烤，雪都阿勒泰却以常年22度左右的天然清凉迎来了一波避暑热潮，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宋胡拉沙布尔江的报道。
10: 全长 209.45 公里的阿河公路这段时间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公路上双向车流络绎不绝，沿途漫山野花、茂密森林搭配远处终年不化的雪山，形成山下盛夏、山间微凉、山顶积雪的独特景观，让游客不虚此行。广东游客廖女士：
1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好，然后我还特意带了外套来，然后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真心推荐 迎大家夏天就来安乐。

0: 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喀什地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看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喀什地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特色瓜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6: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3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5: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4: 7月1日，喀什地区各县市、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喀什地区8处县8处镇党委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喀什地区8处县8处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萨伊普加玛丽图尔贡
7: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我内心无比激动，特别是看到我镇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我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3: 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丁吉祥，
8: 作为驻守在边疆的一线党员民警，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国门边关，用实干担当擦亮荣誉。
4: 今年是十五。

0: 戊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1: 红旗拉佛海关办公室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卜莱海提：
2: 牢牢把握国门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1: 红旗拉佛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万路遥：
3: 砥砺实干作风，立足平凡岗位，担当作为，坚守履职初心，守国门促发展，筑起纾困稳外贸，当好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基层国门卫士。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果蔬加工制造与营养健康创新团队研究实习员鲍喜：
4: 作为扎根喀什的一名共产党员，农产品加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今后我将会继续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身，直面科研路上各类难题，锤炼实干攻坚作风，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效为喀什乡村振兴发展履职尽责。
1: 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赵霞斌：
5: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常态化走访入户，聚焦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等民生实事，主动化解群众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当好群众贴心人。
1: 喀什市多莱特巴格乡党建办干部韩露：
6: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乡村振兴、民生服务、民族团结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7: 近日，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佛国门迎来庄严的升旗仪式，驻地军警、口岸单位干部职工与全国各地游客齐聚雪山之巅，在最高国门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8: 随着升国旗、奏国歌、敬礼的口令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高原晨风缓缓升起，迎风舒展。现场公安边检民警、解放军官兵、海关工作人员与千余名游客肃立注目，齐唱国歌。雄浑嘹亮的国歌声响彻雪域边关，在群山之巅久久回荡。
1: 红旗拉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石永民：
9: 我心里清楚，个人的坚守连着国家的安稳，要守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自觉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命运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决守好国门口岸全力服务保障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8: 国旗升至国门顶端，现场全体人员齐声高呼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10: 中国人民万岁，
8: 声声呐喊铿锵有力，饱含赤诚，凝聚起军警民同心向党、共护边疆的磅礴力量。不少游客驻足凝望，动容落泪，用镜头定格雪域国门庄严神圣的瞬间，铭记这份独属于高原边关的家国感动。
1: 广东游客陈鑫：
11: 以前只在报道里知道红旗拉佛条件艰苦，今天亲眼见到常年扎根在这里的戍边人，才真正读懂了什么是坚守与担当。能在最高国门见证这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
7: 6月30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科普体验走进新疆活动来到喀什第六中学，让喀什学子们近距离接触前沿人工智能技术。
0: 活动设置、大赛科普体验活动发布仪式、专家讲座、互动体验和科普笔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进行科创教育公益捐赠。
1: 喀什第六中学学生努尔阿里木努尔麦麦提：
12: 就是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现在能亲身体验，然后亲眼所见，比较震撼。
1: 喀什地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马新华：
13: 本次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科普体验活动走进新疆走进喀什，既是优质国家级科创资源赋能喀什青少年成长的一次宝贵的契机，更是助力 喀什青少年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孩子们打开通往科技世界的新窗口，为喀什青少年科创人才培育注入全新的动力。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福利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喀什地区妇女联合会喀什第六中学承办。
7: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姓富则民心安。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县域农业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特色瓜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化技术赋能、品牌化市场培育，不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与竞争力，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在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喀克夏勒村的阿苏梅龙瓜种植示范基地，连片标准化瓜棚整齐排列，藤蔓枝繁叶茂，一颗颗纹路精致、网纹均匀饱满的阿苏梅龙瓜垂挂其间，长势喜人。
1: 麦盖提县金花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伊帕古利艾利。
11: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阿苏梅龙瓜即将批量成熟上市，我们提前对接好了本地商家和外地收购商，搭建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愁销路。
8: 麦盖提县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为阿苏梅龙瓜良好生长提供了天然基础。当地瓜果种植示范基地同步引进全套现代化农业产业链技术，搭建全流程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覆盖优质种源选育、土壤改良养护、绿色生物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实现种植全链条精细化、科学化管控。
1: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努尔·麦麦提·萨穆萨克。
14: 我们将持续做有品质、做强品牌、畅通销路，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畅销富民产业。
8: 眼下，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的20亩黑布林、黑李子进入采摘期，紫黑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销售。
1: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种植户凯乌塞尔热河曼，
15: 这年黑李子个头大，颜色好，甜度高，我种了4年，产量不错，主要在本地和周围市场售卖。
8: 黑布林又叫黑李子，适应性较强，由于其果肉紧实、甘甜多汁、富含维生素，深受消费者喜爱。
1: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干部张瑞娇，
16: 黑布林在卡马勒克村成功种植了20亩，为全乡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在技术培训、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上加大扶持力度，让更多种植户受益。
7: 日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专家的远程指导下，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成功完成了一台远程腔镜机器人手术。两地跨越千里，精准操控，不仅为患者解除了病痛，更用科技力量架起了医疗帮扶的连心桥。
17: 今年22岁的青年患者，从小就被左侧腰腹部间断性疼痛困扰，因症状时轻时重，一直未引起重视。直到2周前，一次剧烈运动后，他的左侧腹痛突然加剧，家人将他紧急送往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就诊。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先天性马蹄肾畸形。
1: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18: 这个手术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是先天性的疾病，有好几根这种血管都是畸形的，异变的。
17: 手术当天，市市总医院手术室内，医生团队全程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做好腔镜机器人、手术器械准备、网络调试，做好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各项辅助工作。而在千里之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王绍刚教授端坐在国产图脉腔镜机器人远程操作台前，通过高清大屏实时掌握手术区域情况，双手操控手柄，精准操作指令，同步传递至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手术室国产图脉腔镜机器人的机械臂上。
1: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18: 人的旋转度大概在270度，而他的旋转度可以达到360度，但是呢，机器做这个手术的话，就手术更加的稳，然后特别是在血管的操作上面，更加的就是灵活，在血管上面， 玻璃血管表面的这种

0: 血管鞘都可以很轻松地完成。
1: 这场远程近腔机器人手术不仅成功救助了一名年轻患者，更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 5G 远程机器人技术，将优质诊疗能力延伸至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打破了地域壁垒，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优质的医疗服务，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痛点。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一至五月，全地区上下全力以赴稳投资后劲、稳工业运行、稳消费复苏、稳增长根基，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后劲。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0.71 亿元，同比增长 17.3%。消费品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67.31 亿元，同比增长 8.0%。
3: 连日来，应急沙县残联开展入户验收工作，按照每户6000元标准改造，既有方便残疾群众起居生活的卧室、卫生间改造，也有配套的智能化烧水壶、电饭锅、橱柜等设施，全力保障惠民工程精准落地，惠及于民。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夜色渐浓，城市慢慢归于平静，忙碌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奔波的疲惫。长久以来，我们总把自律等同于勇往直前、不懈奋斗，却常常忘记，懂得适时停下脚步，也是一种智慧。按时入睡，好好睡觉，看似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实则格外考验自制力。深夜的娱乐充满诱惑，很多人在犹豫和放纵中不断推迟睡眠时间，而能够主动告别浮躁与玩乐，静下心来安然入眠，便是对自我的严格要求。规律的作息滋养身心，也为第二天的生活积蓄力量。守住睡眠就是善待自己，今晚就让我们围绕好好睡觉也是一种自律展开交流。愿每一位听众都能放下烦恼，夜夜安睡。

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好睡觉也是一种自律。好好睡觉才有好状态。人的一生有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度过的，这三分之一的质量也深深影响着另外三分之二的样子。我们的身体经过一整天的运转后，需要及时补充能量。好好睡觉就是在为身体充电蓄能，有规律的作息才有充沛的体力。想要拥有好的生活状态，可以从早睡早起开始。这种自律以及随之而来的健康状态，是我们追求梦想的基础。好好睡觉能更有条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如果习惯了熬大夜，

难觉，白天总会觉得脑袋晕晕乎乎，做事效率低，还很容易拖延。那天偶尔早睡早起一次，会发现状态特别好，不仅头脑清醒，做事也更有条理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在日常微小的习惯中产生。那些优秀的人，并不是一天比别人多出几个小时，而是他们更懂如何管理和利用时间。好好睡觉，看似是微小的改变，收获却不容小觑。生活还是同样的生活，忙碌还是同样的忙碌，但是选择早睡早起，你就抓住了生活的主动权。好好睡觉也是一种自律。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刻，暂时找不到好的灵感时，越是枯死冥想，越是想不出来；暂时无法解决眼前的困难时，越是紧张慌乱，情绪低沉，越容易忙中出错。如果总是用力过猛，只能获得一时的成果，最终无法长久。学会管理精力，能够好好睡觉，也是一种重要的自律。好好睡一觉，清空自己的思绪，反而更容易找到新的思路。可以休息，但不能放纵；可以努力，但不能竭力。劳逸结合，持续而均匀的努力，才是真正的自律。看完今晚的夜读，就早点休息，好好睡觉吧。晚安。

当喧嚣慢慢散去，静下心回望日常，才发现最值得珍惜的生活，从来不是光鲜夺目，而是心怀欢喜，安稳度日。生活本是由一件件小事拼凑而成，一餐一饭，一朝一夕，看似平淡，却藏着无尽温柔。不必追着远方的热闹，也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学会在寻常烟火里发现快乐，在平平淡淡中感受温暖，日子便会满是欢喜。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内心丰盈，脚步从容，不被浮躁裹挟，不被欲望牵绊，沉下心来过好当下的每一天，稳稳前行，慢慢感受，把琐碎的日常酿成温柔，把简单的欢喜妥帖收藏。愿我们都能看淡纷扰，心怀暖意，以从容之姿拥抱生活，让欢喜常伴左右，稳稳度过往后每一段时光。

欢喜的生活，稳稳的过。古人云，慎始而敬终，行稳致远。人要想走得远，首先要行得稳。稳是一种态度，一种修养，一种智慧。稳中向好，人生才会越过越好。在现实处境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常常影响自己的是小情绪，无法保持情绪平稳，是对自身巨大的消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保持对小情绪的警觉和意识，做深呼吸，转移注意力，让自己行动起来，去跑步、登山、健身，这些方式都能有助于你清空负能量。情绪越稳定，生活越有序。做个情绪稳定的人，你所拥有的将是对生活更好的掌控感。真正的好心态，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而是能够实事求是。有这样一句话，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难题，会遭受挫折。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以更加坚定的方式维护内心的信念。人活一世，顺境也好，逆境也罢，都是对心态的考验。把心态稳住了，人生才会更有章法。人生所有的成就路径都离不开一个稳字。只有懂得稳步规划，稳步提升，才能终有所得。行事沉稳并非与生俱来的能力，它源自于一个人丰富的学识、见识和涵养。所以人要多学习，多充实自我，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形成自己的主见，做出适合自己的判断，不轻易被外界的观点和言论所影响。要想守得住机遇，先要稳得住自己。管理好情绪，保持好心态，调整好节奏，你自会成就所想要的人生。

回望人生路，我们终会明白，所有耀眼的成果都源于点滴积累与长久坚守，宏大的理想终究要落到一件件细碎的小事上。用心对待日常琐事，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平凡的付出终会汇聚成力量。前行途中，挫折与困境在所难免，那些看似跨不过去的难关，那些让人疲惫迷茫的时刻，皆是成长的必修课。沉住气，咬咬牙，从容熬过眼前的艰难，便会遇见全新的自己。凡事欲速则不达，真正的格局与成就离不开一份静心与定力。远离喧嚣浮躁，静下心沉淀，慢下来蓄力，在独处中思考，在坚守中蜕变。做好小事，锤炼本心，熬过难事，磨砺意志，守得内心安宁，终能静待花开，成就大事。今晚，愿我们都能在感悟中收获力量。

做好小事，熬过难事，竟成大事。有人曾说，做好小事，熬过难事，竟成大事。这是一种人生智慧。人生在世，要经历很多事，每件事都是来考验和提升我们的。小事修炼心性，难事磨砺心智，大事沉淀心境。做好这三件事，是我们成长进步、掌控生活的关键。很多人不屑于做小事，认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去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不知把眼下的小事做好，就是为将来铺路搭桥的捷径。一个人的能力往往是从小事中一步步锻炼出来的，机会也更加青睐那些一直在做准备的人。想做大事，不如先从小事入手。有人曾说，把每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每个宏伟工程的落地都离不开每一步的堆砌，所有大事的达成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能成就了不起的大事。人这一生难免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真正的强者不会因为一时不顺而低头，而是咬紧牙关，在逆境中淬炼得坚韧顽强。很喜欢一句话，生活的刁难并不是要你变得气急败坏，而是要你变得更加从容。生活充满了变数，幸运不会永远持续，苦难也不会没完没了。过于消沉只会让人陷入泥沼。黎明前总有一段黑暗时光，你看到的那些高光背后，无不承载着无数个默默奋斗的日夜。要相信，每一次低谷期都是重塑自己的好时机。越是运气不好时，越要沉住气，默默振作起来，咽下暂时的苦涩，努力发掘生命的意义，认真过好眼前的生活，想方设法撑下去。最后你会发现，熬的过程就是醒悟与升华的洗礼。你熬过多大的磨难，就会拥有多大的收获。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哪种力量看起来很低调，却自带光芒？有位网友回答说，安静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力量，它看似平淡无奇，却能带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变得心浮气躁，急于看到结果，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又让我们应接不暇。这时候唯有安静

下来，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和滋养，逐渐成为内核稳定的人，抵抗外界的躁动。该埋头的时候别急着出头，该拼搏的时候别急于求成。人生是一段不断磨练不断蜕变的旅程，事再小也要用心去经营，积累经验和技巧，方能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事儿再难，只要不妥协，见招拆招，一步一个脚印，熬过去就是碧海蓝天。事儿再大，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去应对，就会尽快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积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遇见，丰富自己的经历和阅历，搏一个精彩的明天。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0: 做粒星星，
1: 我粒呢
0: 最细嗰粒呢，
1: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因为这几天这个天气十分的炎热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古时候人们没有这样的空调，然后也没有制冰机器的时候，他们都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呢？
1: 我想是不是没有这么热的天？有没有可能？
0: 应该是有吧，因为天气应该不会变化的特别多，春夏秋冬四季嘛。
1: 对，有可能就是也有这么热，但是只能忍着。但是据了解，好像他们的那时候的手工业，就是这个工业技术也比较发达了，
0: 对，我就
1: 都有制冰的技术了。
0: 是，我就在想，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就是对抗炎热夏天的一些秘密法宝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80、90后这个夏天如何度过的，有哪些避凉好物，还有就是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炎夏日的。虽然说这样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和我们今天一样相比，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天热当中也积累了丰富的

0: 暑经验，所以说古人也是有应对天气炎热的方法的。
1: 有方法吗？比如说今天的天气，就是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1度，而且呢今天有这个橙色预警，就是说明什么，天气就这两天会越来越热。那在越来越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这个想一想，也来感知一下古人他们到底在和这个热的这么一个天气的斗争过程当中积累的那些丰富的经验。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根据历史史料记载，在当时1743年左右呢，是有超过40摄氏度的一个极端高温天气的。那由此可见，古人面对炎热的问题其实也并不比我们现在要轻松
1: 哦。他们是有这个40度左右的天气啊，
0: 对，
1: 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电，你想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设备，是不是？他们是怎样熬过这个40度的高温的？
0: 那在当时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办法的，但是他们必须要借助很多自然条件和机械装置来降温。首先，第一个扇子的半自动的风扇，
1: 扇子啊，扇子，那时候的扇子应该是这个花样百出，应该有各式各样的扇子，是不是？在我们电视里连续剧当中看到的，就是女士拿的那种袖扇，
0: 对，还有团扇，
1: 还有团扇，还有蒲扇，是不是用那个蒲草编的扇子？
0: 没错，用扇子来送风，那送风的范围也是有限的，风力不稳定。那想让整个房间都感受到凉风，古人还设计出了更大的送风装置，而这种装置通常是安在这个厅堂的上方，扇叶面积超级大，有的甚至能够接近门板大小。那旁边站一个人，然后通过不断的拉动绳索，使扇叶前后摆动，从而让空气在室内持续的进行流通。
1: 啊，就是有人在那里操作，就是有个大大的扇子在放在房顶上，这个天花板上，然后那个人拉着一下一下扇，对吗？
0: 从原理上看，它与今天的吊扇，就是我们上学时候就教室里就是安的这种吊扇很相似。那区别于现在吊扇是依靠电力的，那古代大型风扇基本上是需要这个人工驱动，除了拉绳式的风扇，还有这个手摇式的风扇，它的结构非常类似于现在的手摇鼓风机。那通过转动摇柄带动内部的扇子旋转，从而产生气流，也就是说
1: 手摇风扇也是要人工去手摇的。
0: 对，也就是说古人并不是只会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摇动，而是产生了一些这个脑筋的一些想法，用机械的结构制造更加稳定和持续的风了。
1: 是的是的，你看看古人的智慧。那有了风之后呢，古人是不是也会进一步思考怎样让风变得更凉呢？其实呢，据我了解，一个简单的方法，当时也是在当时的社会呢是非常的流行，就是用把那个风扇用人工拉的同时呢，在风扇的前面放置冰块或者凉水。你想，就是咱们拉的过程当中，这个风扇把风送到你的跟前的时候，那个把那个冰水或者是冰块的那种凉意也一起带到了你的身边。
0: 是的，其实就让我想到了我看的古装剧《甄嬛传》。还有一些其他影视剧，不就是会在他的店内放上这个冰嘛？然后呢，他们还会把冰的西瓜放到，就是它是个圆筒型的，然后呢，这个是为了凉快嘛？然后会有人在旁边扇扇子，然后华妃不就是比较凉快？
1: 对。
0: 还有那个吃西瓜的，相信大家都见过，他会把那个西瓜放到那个冰桶的中间，制成小冰箱，然后呢，把水果拿出来还是冰的。
1: 哎，那时候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冷风扇和空调扇的原理还真的有点像，是不是啊？就是比空气经过冰块和水面的时候，温度呢会降低，再被风扇送入室内吹出来的风呢自然更加的凉爽。同时如果把西瓜放在这个冰桶当中，你想那就是冰箱呀，小型冰箱，移动的小型冰箱。
0: 没错，而且在当时呢，还有些人家是会在这个风扇面前摆上鲜花的，风从花间吹过带来淡淡的香气。这样做不一定能够降低温度，但是能够让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感觉更加这个清新舒适一些。
1: 普通的人可能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凉快下来吧，有钱的人我觉得就已经开始追求这种凉风中的香气和这种格调了。
0: 没错，
1: 那即使只有扇风这一件小事，我觉得不同的家庭之间的生活方式呢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对的，只不过那时候代价肯定比我们现在要大了。古人其实也能够吹空调，但他们的空调是利用地下水和相关的建筑结构进行取凉的。首先住宅的厅堂附近修建一个深井，那与其地下较为凉爽的空间相连。

0: 并在上方设置一个通风口。那即便外面天气很炎热，地下深处的水井和这个附近的水池也能够保持温度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冷空气通过井道进入室内，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房间的温度。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在这个住宅的厅堂的附近呢修建深井，我觉得普通人家可能办不到，就是达官贵人我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那在农村生活的这个人或者我们普通的居民，其实刚才说到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这个农村生活过，其实也是对这个井水的凉度是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压出来的水是特别特别的冰，你想是地下水，所以在剩下的时间呢，刚从井中打上来的水依然呢保持着冰凉。就是这时候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家可能就会把井水抽上来，把井水呢摆在家里面，是不是也能降低家里面的这个室内的温度？
0: 是的，而且剩下时间刚从井水里面打上来的水很冰凉，然后呢古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温差把地下的凉气引入到房屋内。这种方式虽然说不能够像现代空调一样迅速制冷，但是能够让室内保持一个相对舒适的温度。那在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园林或者宅院里，人们还会把水引到这个屋顶或者亭台上方，让水沿着建筑表面流下来，形成水帘或者小型的瀑布。哎，这个太有情调了
1: 就跟现在我们在有些就是酒店里面看到的那个水帘有点相似，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水在流动和蒸发的过程当中，大家知道就会带走周围的部分的热量，那再加上空气呢不断的流通，建筑内部的温度呢就会随之的降低了。
0: 是的，而且有些这个避暑的建筑内部甚至十分的阴凉，那人们在当中停留久了还可能需要穿一件小外套
1: 啊。这么凉吗？
0: 对，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拥有足够的财力和技术条件，那生活在古代其实也能够享受到这样比较舒适的避暑体验的。
1: 这个有钱人的生活咱想象不到呀
0: 没错。那我们说完空调再说说冰箱，那古代也是有冰箱，这话怎么来说呢？其实就是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就是怎么样保存食物吃食，这是很重要的。现代人自然是靠这个电力的冰箱，而古代人用的则是这个冰窖或者是冰鉴。
1: 冰窖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大型的容器。冰鉴呢就顾名思义了，因为古代的冰鉴通常采用内外两层的结构，在夹层当中上放上冰块，内部呢用来盛放这些酒水啊、饮料呀或者食物呀。其实说到这个，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一下有这个冰鉴的这个结构了？那这个呢就其实就是冰箱的雏形了，我觉得。
0: 就像我刚说的，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东西，但是它分两层，而这两层是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外面这层可以放冰。其实我觉得和现在冰窖或者是我记得就是有那个冰淇淋，大家去景区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大铁桶，它里面会放一颗一颗的那个冰棍儿，然后这个其实和那个差不多，它都是有两层圈层，外面一圈放这个冰，里面这一圈放冰淇淋。
1: 对，我们的冰柜的这个原理现在只是用这个冷凝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是不是啊？比如说佛利昂啊这些，其实呢古代的时候你看人家就已经想到了。那你想冰块呢不断的吸收周围的热量，让容器的内部呢一直都保持一个低温的状态，达到这种冰镇和短期保存食物的这种效果。
0: 对，而且从使用功能上来看，它和今天的冰箱有很多相似之处，不同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冰箱靠电力制冷系统持续降温，冰鉴呢则需要不断的补充天然的冰块。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用类似的器物，这也就说明利用冰块制造低温的空间的思路也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进入到20世纪或者21世纪才出现的，而是古代就有了。
1: 对，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更加稳定的更加方便的动力的系统，并不缺乏什么呢？对冷藏原理的基本认识。
0: 没错，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呢？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既然有了冰剑和冰块，冷饮自然也就是在古代顺势出现了。宋代的时候，城市的商业高度繁荣，冷饮也不再是宫廷和贵族的专属享受。北宋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的街市上面，都出现了很多适合夏天食用的冰凉饮料和甜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冰雪冷圆子。那这种冷圆子基本上是配合着小圆子和冰水、糖，还有其他的配料制成的。
1: 让我猜一下哦，冰雪冷圆子。那古代的时候，其实他们也要吃，就是什么汤圆呀、芋圆之类的，就糯米做的那种小圆子，是不是？我估计这个冰雪冷圆子里面，刚才就说到了，肯定就和现在甜品当中的芋圆呀、汤圆类的这些可能很相似。
0: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就是糖水铺了。宋代的市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凉水、果汁、乳制品和冰镇甜品。一到了夏天呢，商贩就会沿街叫卖，市民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购入。这跟我们现代人没事点杯奶茶好像、
1: 有点像。是的，你看我们在现在的古装剧当中，是不是也看到了大家逛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爱买杯冰饮？
0: 是的，
1: 哎，那可能就是这样。
0: 吃食，
1: 是的。由此可见呢，古人的夏季的饮食呢，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调。至少在繁华的城市里面，其实普通人呢，同样能够享受到种类丰富的消暑的食品。
0: 是的。唐宋以后，乳制品与冰的结合成为了甜品，也悄然流行起来。有一种名叫苏珊的食物是最有名的。
1: 甜品和这个冰品和那个乳制品、合起来的一种甜品。刚才说到了苏珊。苏珊呢，它是一种以酥酪等乳制品制成的山峰状，在经过冷冻或者冰镇而成的这个冷食。它的外观和口感，我给大家说，虽然和现在的冰淇淋呢并不完全的相同，却已经具备了乳制冰凉和甜食这些基本的特点。

0: 因此呢，常被视为中国古代冰冻乳制甜品的代表。
1: 没错，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像是这个冰沙，就是把冰沙堆成一个山的形状，和我们现在的冰沙有点像。那当然了，这个冰淇淋的传说和起源有很多很多，同时呢，更多的是不同地区出现了很多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作成冷食的传统。那现代的冰淇淋也在长期的交流和技术演变当中逐步形成了。
0: 嗯，其实说现在你真的要说到了说到底它的这个流传于什么时候，流传于哪个具体的地区，还真的很难这个下个结论。所以说不同地区真的是很早就出现了利用冰糖和乳制品制成的这种冷食的传统，哎，这是可以肯定的。
1: 没错，而且呢，通过上述大家也可以知道，古代是有冷饮、冰鉴和空调扇的，这个都离不开一个关键材料，就是冰了。
0: 嗯，那就问题来了，那冰到底从哪里来的？
1: 那冰呢，首先第一种是人工制冰。古人发现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热量，利用这一特点，可以把装有清水的小容器放在硝石溶液当中，通过吸热使小容器里面的水迅速降温，在适合的条件下能够结成冰块。
0: 哎，这个也是啊，利用这种化学的原理，是不是硝石溶液当中哎就可以了。那今天一些快速的制冷的装置仍然会使用类似的吸热的原理，不过呢，硝石制冰操作还是比较麻烦的，制冰量可能也是很有限，而且呢必须注意硝石呢不能直接混入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因此呢这种方式很难承担大规模供冰的任务，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我觉得更常见的其实是另一种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吃沙朗刀客一样，就最早的沙朗刀客是从
1: 地窖
0: 对伊尔羌河把这个冰，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把冰采回来放在地窖里面，那其实古人最常见的这种储冰的方法也来自这冬天采冰，夏天用冰。
1: 没错，那冬天采冰，每到寒冬，河流跟湖泊呢都会结出厚厚的冰块，人们就会进行采冰作业。工人先把湖面上的冰切割成整齐的方块，然后再把冰运入到专门修建的地下冰窖，存放的时候再用稻草、芦苇、材料这样的隔热，减少这个冰融化的一个速度，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推车车的那个卖冰淇淋的冰箱好像啊，
0: 对，
1: 得盖个棉被，
0: 对，下面还要放一些电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冰窖呢，通常的是建在地下的，地下的温度呢是比较低的，而且空气的流通呢也相对的有限，再配合厚实的墙体和这种保温的材料，那冬天储存的大量的冰块就能够保存到第二年的夏天了。
1: 对的，那当然在古时候冰还是不可能一点都不融化，所以人们在冬天储冰的时候往往会准备很多多于夏季实际需要的数量，那以免
0: 弥补对储存过程当中的损耗嘛，因为储冰的就是常年来做这个生意的这些商户呢，其实他们很知道我今年要用多少冰，或者明年我要用多少冰，他们就会多采一些回来。其实在古代的时候采冰技术也是相当的成熟了，同时呢其实那时候那个原料，说实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时候采冰是不要钱的，就你到河里头采冰是不是啊，是不需要钱，我不知道古代那时候需不需要这个原料的钱啊，当然了就多采点回来总是这个有备无患。所以说这种冬季的采冰呢，地下储冰的方法呢在中国呢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从先秦时期呢一直到近现代都是夏季用冰的重要的来源。
1: 即使到了今天，在一些寒冷的地方，人们制作大型冰雕的时候仍然会从结冰的河面上取，然后切好的这个冰块，然后呢运输工具和方式虽然变化了，但基本原理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那这个也有人问了，也有朋友说到了说城市里的冰窖和冰液，哎，这是怎么来说呢？因为城市里的这个河呀，或者是这个采冰，其实相较于这个农村来说还是比较难一些。
1: 没错，
0: 那夏天需要大量的用冰，自然呢就会有相应的管理机构。那不仅如此呢，在古代的大城市当中呢，甚至形成了专门的采冰、储冰和销售的这个体系。
1: 嗯，是的。那同时清代的北京也有很多的冰窖，有专门机构管理，冬季采完冰之后被运入冰窖，到了夏季再根据需要然后逐步的进行取出。那除了这种官方的冰窖之外，民间也有这个储存冰块的商户，冰块不仅可以用于冰镇饮料，也可以帮助

0: 物保存容易腐坏的食物。
1: 嗯，刚才说到了，你看，清代的时候，北京就设立了官方的冰窖。哎，这个还真的很有趣。
0: 嗯
1: 嗯，那
0: 所以冰窖对于古代人的生活也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嗯，甚至一些地方的名称也与冰窖有关，比如说北京、西安等城市都出现过冰窖胡同、冰窖巷等等之类的地名。
1: 嗯，这些名称呢，通常就意味着附近呢曾经设过存放冰块的场所。所以呢，看似普通的街巷的名称背后呢，其实保存着一段古代城市生活的历史。
0: 嗯，那南方如果不结冰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方可能冬季更寒冷，需要冰可以直接从这个河湖里采集，但是很多南方地区冬季气温比较高，天然的这种冰块不太容易形成。
1: 嗯，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嗯，是的，那当地人看着呢有更方便的解决方式，除了从气候比较冷的地方运输冰块，也会通过商贸获取冰块。
1: 嗯，是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世界上也曾出现规模庞大的天然的冰贸易，像这个国外的商人会在这个湖里面采集冰，再用船只呢运往气候炎热的地区。
0: 嗯，
1: 中国的广东等沿海地区呢也曾经进口过来自这个其他城市的一些天然的冰。
0: 嗯，是的，那同时从北美乘船来到中国也需要经过漫长的航程，而且要穿过炎热的海域。冰块为什么不会融化？首先第一个，商人运输的通常呢是体积很大的冰块，而大冰块的内部不容易迅速升温，融化的速度远比碎冰缓慢。那冰块还会被集中的放到这个船舱的底部，周围铺设木屑呀、稻草等隔热的材料，减少阳光空气直射，包括空气流动。
1: 嗯，那冰块呢虽然在途中有所损耗，人会有相当的一部分保存到目的地足够贩卖。当然了，商船运输冰块呢并不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些冰呢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就是为远洋商船压舱。
0: 嗯，没错，那同时呢，大型的帆船航行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重量去保持着稳定，那既然本来就需要压舱物，那天然把冰装进船舱里面，到目的地之后还能卖出去，这个会比单纯的载石块更加有经济价值，而且本地人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市场价格变动出现远洋的商船冰块供应不足的一个情况。
1: 嗯，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就是咱们古人是怎么这个来避暑的，怎么用冰制冰的。那从刚才的了解当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古人的避暑智慧呢并不落后。
0: 嗯，没错。
1: 嗯，回头看一看古人的许多避暑的方式又有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并非毫无关系。
0: 嗯，
1: 比如说到了大型的人工风扇对应今天的电风扇，是不是啊？还有呢，在风前放置冰块和凉水与现代的空调扇的思路呢非常的相似。还有呢，利用深井流水的建筑结构降温，可以看作对自然冷源的利用。还有呢，冰鉴与冰窖就承担了冷藏和储冰的功能。
0: 嗯，没错，现代人的优势是在于电力、压缩机和自动化的设备，让制冰变得更加稳定、高效而且普及。那从基本的原理上来看，无论是促进空气流动、利用水分蒸发，还是借助冰块吸热，古代人和现代人遵循的都是相同的自然规律。
1: 嗯，古人呢并不是被动的忍受酷暑，也不是只能依靠一把蒲扇艰难的度日，其实他们会观察环境，利用材料改造建筑，也会呢通过商业贸易解决本地资源不足的问题。
0: 嗯，没错，那古人面对炎热时候展现出来的生活智慧也许比我们想象的会更加丰富多彩一些了。
1: 嗯，当然了，这个没有空调的古代夏天呢当然不会轻松。
0: 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古时候制冰包括如何乘凉，接下来也来说一说在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没有空调年代，我们都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度过盛夏的。
1: 嗯，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

0: 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自从进入到七月份以后，火烫的这样的高温肆虐之下，大家都躲进了空调房里面，那置身于这个人造的清凉感当中。非常感谢空调的发明者，同时呢又在幻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20年前、30年前大家怎么样度过的呢？
1: 对，是摇着蒲扇，然后吹着那个摇头晃脑的小电风扇嘛。
0: 没错，
1: 我是经过了这样的时间段的。
0: 我记得就是以前那个摇头风扇就是很火，我小时候家里也有，然后呢就好像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那种黑色的，然后底下那个就是在
1: 地、大你说的是那种比较大的是吗？黑色的
0: 家用的。家用的，然后放到地上，那个盘子上还有那种花卉彩绘。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
1: 对，是的，我记得我们家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它可以上下左右一直摇头，然后它摇头的时候 还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那个风扇也算是我们小时候

0: 哦，续命的东西了。
1: 嗯，那时候一到六七月份，就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就是一般小孩子会干什么呢？就会躲到一个阴凉的地方，
0: 是，
1: 然后去看书，或者叫上几个孩子去这个抓石子儿，或者玩一些这个小游戏，
0: 没错，
1: 都不太敢往那个有太阳的地方去。
0: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西瓜了。西瓜大家都知道，夏天解暑必备的水果食物之一。那西瓜也是格外的清甜。我记得那个时候吃西瓜，就我看这个网上的，确实自己没经历过，就是他们会拿一个大大的、超大的水桶或者水盆，把西瓜扔进去，拿水冲上这么5分钟，泡上一会儿，然后吃起来说特别的冰凉。
1: 对，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种，就是压井里的水就是特别特别的冰，然后呢，把那个西瓜呢放到那个大水桶里面。对，西瓜就变凉了。
0: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如果说住的地方有小河的话，还可以拿一个簸箕，然后把这个水果呀蔬菜放到这个小簸箕里面，然后
1: 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事情。但那时候的房子啊，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平房，住在平房里，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它不像楼上这么热。
0: 对，它还有一个小院子。
1: 是的，只要把这个水果放在那个就是像背阴的地方，背阴的房间里面，它就很凉。
0: 没错，那我刚说的这个，把这个小竹筐放到河里面摇，清洗蔬菜，然后或者是给水果降温。就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农村的这种农业，也不说农村博主，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方法，包括拍出来一些很好看、很经典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关注到的滇西小哥，我看他的视频里经常就会拿一个小簸箕，然后把采摘下来的水果放到里面去冲，冲完之后，然后拿来做桂花糕、梅花糕。就我很喜欢这种山野田园的感觉。
1: 对，因为小时候的夏天真的那时候觉得西瓜格外的甜，而且中间的那个西瓜芯儿，一般家里人都会抢着吃，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是不是都要抢着去吃那个西瓜芯儿？而且一定要拿勺子挖着吃。
0: 没错，那如果说小的时候家里有这个院子的话，我记得我问过我爸妈，我爸好像就是小时候家里是有一个院子，然后种了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一个矮乐型的房子，修完之后他搭了葡萄架子，说我奶奶就是在种这个葡萄啊，然后旁边还会种一些这个蔬菜。然后就是我一听，我觉得好小资啊，就感觉还挺幸福的。
1: 那时候的夏天，说实话，就是大部分家里都有小院子，就都会开辟出来一个角或者一块来种菜。就夏天的时候，总有这个红彤彤的西红柿，翠绿的黄瓜，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们家那时候丝瓜特别的多，还有大南瓜，
0: 对，
1: 还有葫芦。葫芦呢也就跟葡萄藤子一样搭着架子，然后爬到家里面。哎，是的，就是那个秋天的时候有很多成熟的葫芦，因为你吃不及它就不摘嘛，它就都在那个房子上吊着，就特别的好看。
0: 对，而且就是葡萄长上去之后搭个架子，然后在这个小院子底下，就这个树荫底下，然后呢搭一个小床，然后放个小桌子，我记得那个时候可以在这里午睡。
1: 哎，是的，其实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就是春天的时候，在自己家的那个门前撒上几把那个花种子。那时候门前的花种，就是花的类型最多的就是那个大礼花，就是那个花大大一大朵一大朵的那个花。我觉得人人家的门口都有那个花，
0: 就是一大盘，就感觉像手掌一样，它是一个扁的，
1: 对对，
0: 然后特别大，
1: 一朵一朵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好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这样的花。哎，所以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单纯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那总惦记着菜园子里的黄瓜呀、西红柿啊，哎，经常的会去看一看到底熟了没有，可不可以吃。那时候的夏天好像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就是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清风吹过的时候，哇，这个感觉特别的舒适
0: 凉爽。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夏天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很多的饮料，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玩的，我也没见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挺好玩的，就是旧轮胎，然后里面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胎，然后冲上气之后会变成一个救生圈。然后男孩子们会拿这个救生圈在河边，然后呢游游泳。当然现在不建议大家学习啊，不过小的时候
1: 真的可能都大家都干过这样的事儿吧，把那个轮胎冲上气之后套到身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夏天这个打水漂也是每个孩子必备的技能了。
1: 对，打水漂一般情况下都会几个孩子一起。

0: 你是不是站在这个小河边然后来比赛、
1: 嗯、
0: 哎，谁打赢了那待会儿这个跳那个就是往下跳的时候叫我来，我要先，你在后边。
1: 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小朋友还有一些玩具，就比如说自制的小弹弓，然后呢、嗯、还有这个皮筋，女生好像还会拿一些这个东西去做沙包和踢的那个毽子。
0: 哎，是的，这个嗯都好像都玩过。
1: 然后拿那个打火机烫一下，然后在地上一按，然后放几个片片就会变成毽子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就是很多的小孩就约在一起，然后去这种果园呐、啊、或者是看谁家有水果熟了，然后就去摘，边摘边吃，在树上乘凉。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对，你看小孩收到了就快乐的童年，那时候看到那个大叔们骑着自行车，那个自行车后面驮着这个冰棍的箱子，远远的，
1: 当时应该是那种泡沫的那种，
0: 对，泡沫的白色，上面写的冰棍冰棒，或者上面还盖个东西，是不是刚才说到、
1: 嗯、
0: 就远远的来的时候，哇，小朋友一窝蜂的全部用上去，是不是？
1: 嗯
0: 嗯，确实那时候好像那个箱子里装着小孩子这个最喜欢的夏天。
1: 没错，那个冰棍呢就是那时候应该叫棒冰冰棒、
0: 嗯、
1: 它呢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吃，但是也是很多人童年的一个回忆、啊、
0: 哎，是的，它呢那时候比较便宜，还有一种比较奢侈的就是什么大雪糕、
1: 啊、大雪糕
0: 各种各样的雪糕那时候卖的比较贵，其实我小的时候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买。
1: 嗯，那这个玉兔大雪糕1毛钱一袋，那还有呢就是那个冰水，这个我见过、嗯、但是那个时候家长不让喝，说是色素饮料，就是一袋一袋的
0: 粉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或者是可乐口味的、
0: 嗯、
1: 然后你拿上之后就一直缩它，缩到后面这个色素的颜色会被缩没，只剩一个冰冰坨坨，
0: 就跟现在的棒棒冰有点像。
1: 没错，然后那时候还有夏天是这个北冰洋汽水，然后是玻璃瓶的、嗯、喝完是得回收的
0: 啊、哦，这好像特别的甜，这个橘子味的，
1: 对，
0: 还有其他一些味道，比如说到了那时候
1: 健力宝的味道，
0: 哎，健力宝的味道，对，我记忆比较深的就橘子味和这个健力宝的味道。
1: 没错，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童年当中的一个记忆了，而且小的时候谁能够喝上健力宝，喝上高乐高，那就是所有小朋友羡慕的对象了。
0: 嗯，先就是在家里面打开之后先喝上一口，不喝完，然后把这个罐子一起拿到小朋友中间去，哎，这个小朋友小朋友羡慕的目光看着你，然后你就再喝一口，然后哎，就给你喝，那种非常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哎，让身边的小朋友都非常的馋。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些呢，我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而且感觉幸福感突然多了很多。嗯、
0: 对，那时候很简单，就电子产品也比较少，但是很快乐。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童年我们是怎么度过炎热的夏天的。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丽梅。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80、90后如何度过盛夏，70、80、90后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包括娱乐设施了。
1: 确实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就是什么都缺乏的年代，
0: 简单却又快乐。
1: 嗯，对，我记得就是有小品还说到了说那时候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0: 对，然后
1: 那时候还用的是干电池，是不是？农村就有时候是没有电的。那时候其实农村的时候呢是晚上比如说到了就是天黑的时候有电，然后到了12点呀或者12点半的时候就停电了。
0: 对，
1: 那时候也没有，不是说有电风扇，但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有，更别说那时候有空调了。
0: 是的，所以那个时候夏天大家小朋友做完作业就会在这个树下或者自己院墙下乘凉，然后呢去抓知了。
1: 对，就是小朋友还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就贪玩的时候他不知道热，他就忘记了热。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还比较难挨。那我们来看看那时候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去度夏的。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之后呢，我们还要说一下那时候夏天没有驱蚊水，没有现在这种六神呐、或者说是一些这个驱蚊水，更多的是一小瓶那个绿色的那个
1: 清凉油。
0: 对，风油精还是
1: 清凉油。
0: 对，然后呢这个是对抗蚊虫最有效的这个武器了，就是如果被咬了，哎，也这样沾，而且它需要用量特别少一点点。清凉油和风油精，然后是那个时候夏天大家用的比较多。
1: 对，而且它的味道
0: 很冲，
1: 特别冲。对，味道特别大，就是你特别瞌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要干事儿但是又特别瞌睡的时候，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抹一点，然后人一下就来精神了。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孩用特别多的叫什么宝宝精水还是什么的，就是洗澡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
1: 洗呀洗呀洗澡澡，宝宝精水少不了，
0: 说是滴上两滴然后又清爽然后又不招蚊虫。
1: 主要是那时候去痱子，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热的时候身上容易长痱子的，就会用这个去痱子。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就是那时候夏天如果说大家住的这种大院儿或者家属院儿，更多的会这个搬个小木桌子在家门口吃饭，边纳

0: 凉边吃饭，
1: 然后还
0: 互相对互相还随便尝尝这个家其他人家的饭菜，
1: 聊聊天顺便是不是啊？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就是在家里面常用到的，可能也真的就是扇子了，就各种的扇子，像芭蕉扇，比如说我们想就是看到最多的对蒲扇、芭蕉扇，就是它的扇面特别的大，而且风力特别的强，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就是价格很便宜。
0: 是的。同时那个时候女生还特别喜欢一样东西，就是五颜六色的塑料凉鞋。
1: 塑料凉鞋，刚才我和小爱还在说呢，我说小爱你穿过这样的塑料凉鞋了吗？就是那种彩色的，粉色、蓝色、绿色，就是那种像那个感觉像橡皮做的。
0: 对，
1: 我就说那时候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穿过。
0: 对，男生那时候也爱穿凉鞋嘛。
1: 对，而且那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而且非常的耐穿。
0: 对，80、90年代肯定就价格不能定太高嘛，个位数几块钱应该是能买一双的。
1: 对，好像几块钱一双。那小爱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估计这时候这样的鞋子呢，就凉鞋它已经都改进了，有非常多的款式可以去选择。
0: 那时候我那时候水晶凉鞋多一点。
1: 对，你看材质呢也是迭代升级，是不是？价格当然也是翻倍。
0: 没错，那个时候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电风扇，就是挂在
1: 吊扇。
0: 对，吊扇，然后是挂在那个就是顶上面的，然后教室里都得必备一个。
1: 对，
0: 然后家里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好像还是立式的多一点，这种吊的少一些。
1: 一般在餐厅还有那一些公共的场合呢，这个比较多。那时候小爱出生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那个门市部是什么东西了，就是小卖部。那时候小卖部还是国营的，就是你进到小卖部的时候，
0: 叫供销社。
1: 对，去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吊扇，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多待一会儿，因为里面特别的凉快。
0: 是的，就跟现在逛商场一样，舍不得出来。
1: 对，是，都是一样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时候夏天小朋友们年纪比较小的洗澡，基本上是拿一个大盆子，然后把水接满，放到太阳底下晒一晒，晒上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就让孩子进去洗澡。
1: 对，
0: 不用烧水。
1: 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洗澡那个大的那个盆子是铝的。就它那晒水特别的快，你把水放进去之后呢，一个中午大概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就非常的热了。
0: 对，水温很合适，很舒服。这样洗澡，
1: 对，就不敢让多晒，你知道吗？就铝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盆子它就格外的吸热，就有时候会把水烧得非常的烫，所以我们看准时间之后就一下跳进去开始洗。
0: 还有就是特别耐用的竹席、竹帘。
1: 竹席早上家家都有。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方，就是麻将竹席，就一块一块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编
1: 的，就是对，编的那种竹席，好像家家都有。除了竹席之外还有这个竹枕。有些人家甚至呢就磨出了那种都包浆了，你知道吧？
0: 对，但是那种我觉得安全，我不敢睡竹席有个原因，我总觉得那个竹子会有那种刺儿扎在自己
1: 身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竹席就让我觉得有点没有安全感。还有铺凉席，凉席有这个草编凉席、藤席等等。
1: 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多都是手工制作，有些家里面也会做这个竹席。
0: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前面聊到了这个下河游泳啊，还有一些吃东西啊，包括扇扇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自制一些这个酸梅汤，或者是这个绿豆汤、冬瓜汤，熬一熬放凉之后然后给大家喝。
1: 那时候其实小爱那个出生的时候已经有冰箱了吗？
0: 有。
1: 哎，是的，那时候其实喝冰饮呀就已经非常的方便了。虽然说是这样说，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但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不太建议大家在这个非常热的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去喝这个冰饮。
0: 我觉得常温的最舒服，说实话。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就是虽然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大家也比较方便了，度过夏天也更加的这个舒适是了，但是呢其实有些伤身的一些习惯还是要改一改。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个古人如何解暑，然后还回忆了一波童年我们这个度过夏天的一些要做的事情。那同时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抖音官方平台，以及持续关注 FM102 我们的广播，获取更多的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每一首歌呢，都是一句从未说出口的告白，每一段旋律是一封写给生活思念与遗憾的有声信件。今天我们翻开2026热歌榜单，集齐十几首的刷屏单曲，有海岛的遗憾、江湖的相思、暗恋的拉扯、释怀自愈，也有热烈鲜活的自我呐喊。耳机戴好，安静落座，16点的浪漫现在起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按顺序一首一首的去拆开这一封声音的情书。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马野的《海与你》。第一封情书就是写给原地等候的遗憾，浪漫、孤岛、褪色的花，马野用温柔投声呢，也是把一段爱而不得的执念缓慢唱开。这首《海与你》常年隐居2026的热歌榜单前列，藏着无数人不敢倾诉的暗恋心事。那都说呀，这首歌曲呢是以这个岛屿、海和岛屿呢为核心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情感隐喻。岛屿固守原地，大海来去自由，恰似呢感情里一方呢执着停留，一方选择奔赴远方。整首歌曲呢编曲极简克制，钢琴打底呢也是搭配上它是温柔的这个吉他啊，没有这些剧烈的一些爆发，全靠细腻人声传递的情绪。马野丝滑通透的头声歌声呢，也是把这个爱里的卑微啊、挽留与落空释怀的恰到好处。歌词呢也是写尽分分合合后的无力啊，道破了感情里不对等的一些付出，那些藏在浪花里没有说出口的挽留，反复循环的等候，没有歇斯底里的崩溃，只有安静绵长的遗憾。三年后再度去翻一翻这些霸王的话啊，也正是因为他们精准抽中现代人内敛的一些悲伤吧。很多的离别呀，我们只会独自的去沉默的徘徊，就像是岛孤岛上面静静望着潮起潮落，守着一段呢回不去的过往。那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一起就来欣赏一下这一首来自于马野的《海与你》。

告别了海岛的低沉遗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切换热烈节奏，一封写给自我的热血情书。王嘉尔与阿信呢联手打造的2026爆款单曲《Alive》，打破情歌的局限，唱出独属于年轻人的鲜活生命力啊！都说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一些流行的摇滚与王嘉尔标志性的潮流电子曲风，也是一首挣脱标签、忠于本心的态度之作。这首歌曲呢也是跳出了爱情的框架啊，聚焦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我们呢总是被外界定义，被嘈杂质疑裹挟，活在标准化的期待里，渐渐地丢失真实的自我。那阿信的摇滚呢也是高亢声线，搭配上王嘉尔低沉磁性的一些烟熏嗓，两种音色碰撞出奇妙的层次。他呢也是告诉我们，听歌的每一位啊，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去正视内心的渴望，热烈坦荡鲜活的活着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也是因此呢，这首歌曲常年霸占了各大的热歌榜单啊，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阿信和这个王嘉尔演唱的《Alive》。

热烈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坠入成年人的感情拉扯当中啊！一首走心的旋律说唱，一半一半，剖开情感里的最矛盾的内心啊！一半深爱，一半释怀，一半留念，一半想逃离。Top Berry 歌词呢，全包的2026呢，开年爆款说唱单曲，精准捕捉了成年人独有的对半式的情感困局。编曲呢，也是以清冷的这种钢琴搭配震颤的低音贝斯啊，营造出了一些割裂又压抑的氛围感，完美贴合歌词里反复拉扯的这种情绪。整首歌曲呢，也是拆解一段濒临破碎的关系啊，重回熟悉城市，街道一半熟悉一半陌生，面对旧人内心一半爱意，一半恨，一半呢是恨意，想彻底的告别，却又忍不住的频频回头。那其中歌词呢，我不想要一半一半，它呢也是一句反复的呐喊，道尽所有人的情感困境。我们呢都渴望纯粹圆满的爱意，可现实里呢啊，大多数都是理性与感性的一个对抗，留念与放手的博弈，慵懒沙哑的叙事唱腔啊，弱化唱说唱的这种尖锐，放大情绪的共情，把分手之后的自我纠结和内心对抗的无助完整去呈现啊，也是成为了无数人深夜循环的破防单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半一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压下在那庄稼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一首一半一半，内心拉扯久了呀，总需要一场大雨去冲刷情绪啊。那接下来呢，这首沉淀11年，2026年再度的爆火登顶的榜单的这个雨过后的风景，也是送给所有正在自愈等待天晴的人啊。其实这首歌在2012年发行，时隔14年的逆袭也是成为年度的热歌，核心在于以雨它作为贯穿全曲的情感隐喻。雨水是失恋的眼泪，是人生低谷的阴霾，是困住情绪的枷锁。那曲风呢，也是融合了一些说唱与温柔的抒情，旋律由低沉压抑呢慢慢走向明亮舒展，完整复刻了人从伤痛到释怀的一个心路历程了。那蔡诗芸的松弛流畅的声线，没有刻意的煽情，像一位老友呢轻声地诉说着心事。每一句歌词也是具象歌词，他的一句歌词呢也是具象地勾勒出了所有人的一个尘封的回忆。我们呢都曾在感情里淋一场孤独大雨，困在回忆无法抽身，而歌曲最终落点呢也是温柔治愈，大雨终将会停歇，风雨过后自有新风景。他呢不强行抹平伤痛，而是告诉听众，所有难熬的低谷都会过去，熬过阴霾就能够遇见全新的自己。它呢也是2026年全网公认的情绪疗愈的一个单曲了，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蔡诗芸的雨过后的风景。

雨过天晴，我们奔赴一场中式相思。国风热单遥遥上线，也是即日呢就登顶了榜单。张云雷用独一份的这个温润苍凉的这个嗓音啊，也是写了一封跨越山海遥遥相望的江湖情书。标准的国风江湖的一个情歌，也是以乱世江湖为底色，勾勒了宿命般的距离相思。侠客能够挣脱刀光剑影，却躲不过天涯相思的这种相隔的思念。编曲也是融入了一些古风弦乐与清冷的乐器，勾勒了一些寒江冷月孤雁啊红绸的水墨意境，氛围感呢也是拉得非常的满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又好听啊。都说呀，张云雷呢自带戏曲底蕴的这种独特声线，温热又藏着淡淡的这种苍凉，克制不住的这种嘶吼却藏着千金的离愁。整首歌的歌词也是写进了这个中式美学的独有的遗憾，相爱之人隔千万水，只能遥遥相望，难相守难重逢，唯有思念呢啊与月光，没有圆满结局，只有绵长无期的等待。这种克制的宿命感格外的戳心啊。一句我若焚香问天道，许来世再遇到，其实这歌词也是将今生无缘的这种遗憾呢推向了顶点。古风意境与细腻的情感结合，成为了2026年国风赛道现象的一个极热歌单啊，极热歌单啊。我们那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来自于张云雷的《遥遥》吧。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是小帕给大家带来一些经典的歌曲啊。那一起来在电波前收听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歌单啊。有人说，榜单歌曲呢是一整年大众情绪的缩影，开心、纠结、遗憾、自愈、热烈、胆怯，全部呢都藏在旋律与歌词里。所以说，今天下午咱们声音的情书这一档呢，我们不做走马观花的听歌，而是说慢慢的去读懂每一首的热歌背后的故事。本次的歌单呢，也是涵盖了一些马野呀、王嘉尔啊、蔡诗芸、张云雷、陈丽、队长、张思源、佳木、郑润泽、严仁中等等的一些高分热单的一些曲，这个作唱家啊，作唱曲，曲风呢也是横跨了流行、说唱、国风啊，青少年的一些暗恋的小心翼翼，有相爱拉扯的两难纠结，有相隔山海的遥遥相思，也有大雨过后的与自己和解的温柔，也有直面自我、热烈鲜活的人生态度啊。那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也继续的啊，按顺序给大家一首一首的去拆开这一封情书。看过遥遥相望的江湖相思，再回到都市里最细腻的暗恋心事，经典呢永不过时。陈丽的小半常年呢也是稳坐热歌榜，写尽单恋者藏在心底的兵荒马乱。华语乐坛刻画了暗恋的标杆作品，以第一视角呢也是完成了描摹暧昧里的自我拉扯。他的这个编曲呢也是简约空灵啊，独立民谣曲风的搭配上陈丽辨识度极强的这种清冷的嗓音，也是一字一句的剖开了暗恋者的自卑与心动。歌词呢也是精准的捕捉到了暗恋典型的一些状态，偷偷的试探，坐立难安，满心的偏爱却不敢直白的这种表露。歌词里呢也是层层递进，从心动试探到沉溺内耗，再到这个清醒之后的无奈释然，一边的纵容满心的欢喜，一边的渐渐自我纠结，明知这段感情里没有答案，却还是要攥紧破碎的回忆不肯放手。这首歌呢也是没有浓烈狗血的剧情，只有普通人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独角戏。每一个不肯放手暗恋过经历的听众呢，都能够在歌词里看到曾经的自己。多年持续的霸榜，也是跨越时间的情绪共鸣啊。

暗恋藏在心底，深爱却是愿意直白倾诉，队长的碎碎念也是一封写给爱人细碎日常的温柔情书，把藏在生活点滴里的偏爱全部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区别于苦情伤感的单曲，碎碎念它聚焦的是亲密关系里细腻温柔的双向奔赴，讲述最好的爱情无需千言万语，对视一眼便能够读懂彼此。编曲柔和轻快，钢琴铺垫的温柔底色，节奏也是舒缓治愈，充满了生活化的这种氛围感。歌词全都是日常细碎的告白啊，所有的歌词呢也是打破了现代人含蓄内敛的表达习惯，直接唱出了一些这个意愿啊，没有说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烟火气十足的这种陪伴与偏爱，也是将细碎的心动长久的守护写进旋律。在充斥遗憾拉扯情感的榜单里啊，这首温柔甜歌也是独树一帜，成为很多人去记录恋爱日常的专属的这种 BGM。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队长的碎碎念。

如果说碎碎念是写给身边爱的人，那接下来这一首《给陌生的你听》便是电波里送给所有听众的通用情书，温柔治愈，治愈每一个孤独的陌生人。说唱圈难得的温柔治愈单曲，轻快流畅的旋律呢，搭配上张思源干净磁性的少年嗓，也是向深夜独处时的一份温柔问候。创作初衷呢，是源于城市孤独的这种独居的孤独感，人海茫茫，我们互不相认识，却能够在同一刻时间拥有相同的迷茫与孤单。整首歌放下复杂情爱的这种纠葛，转而和屏幕电波那头的陌生人对话，简单直白的歌词也满是真诚，好奇陌生人的三餐日常心事，相信音乐搭建起奇妙的缘分。那在快节奏充满距离感的现代社会啊，这首歌曲也是提供了一份温柔的慰藉，告诉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你并不孤独。每一首歌专门为陌生的你而唱，温暖治愈的这种调性也是让它常年循环在短视频呀，包括电台的歌单当中啊。一首来自于张思源的《给陌生的你听》送给各位。

温柔的问候过后呢，我们直面情感里最煎熬的内心挣扎。加盟爆款单曲《两难》，也是道尽了欢喜与胆怯、奔赴与逃避之间的无尽纠结。2026年持续刷屏的抒情说唱，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痛病啊！面对心动，一边满心期待，一边呢满心胆怯，进退两难啊！旋律起伏自带一些不甘心的拉扯感，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于佳木的《两难》。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留下，在那全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时间过得很快啊，最后一封情书呢，写给戒不掉的执念。本期榜单收尾的单曲《言人中的嗜好》，道尽了分手之后的无法根除的思念成瘾，经典深夜心碎慢情歌，也是将分手后的思念比无法戒掉的这种嗜好比作这种无法嗜好的戒掉的嗜好啊，也是把感情依赖具象化为成瘾状态，感染力呢也是极强。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常年去霸榜各大的热歌榜单啊，也是无数人的单曲循环的首选歌曲。那我们也以这首歌曲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送给各位啊，也来自于言人中的嗜好。

下午4点的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接近尾声。哇，今天呢，我们一同翻阅了2026热歌榜单，听完10首刷屏的这种单曲呢，从海岛遗憾、江湖相思到暗恋拉扯、自我治愈，每一段的旋律呢，都是一封专属情书。马野的海与执念，王嘉尔的鲜活自我 ，TOP 的对半拉扯，蔡诗芸的雨后自愈，包括张云雷的遥遥相思，陈粒的暗恋心事，队长的岁岁偏爱，以及呢张思源对陌生人的温柔，佳木的进退两难，言人中的戒不掉的思念，十种情绪，十段人生缩影。音乐呢，永远是最好的情绪载体，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都可以托付给旋律。那今日份的声音的情书呢，到此封缄。那明天下午16点准时 FM101.2 声音的情书，我们准时在此等候与你再次相约。我们明天4点不见不散。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1: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0: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1: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0: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1: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2: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 本次大

0: 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1: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0: 技能新疆。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2: 好的，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